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欧盟防长会当地时间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体育方面，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羽毛球、举重项目迎来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将力争在女双、男双、混双项目上冲冠。 田径赛场将产生9枚金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 4×100米混合接力也将出现在亚运赛场。跳水项目陈芋汐、卢维出战女子10米台比赛，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3米板比赛。举重赛场李文文、刘焕华和吴燕将出战。此外，中国女足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朝鲜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方面此前宣布，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3: 此前，美国已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2: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陆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有着什么样的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交易成本，禁令则是关闭交易通道。那么关税作为价格惩罚，商品仍可进入美国市场，只是成本增加了，企业可以继续出口，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进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50%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一种传导方式的差异。关税主要是影响报价和利润，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所以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
2: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深度绑定。这次进口禁令总共涉及超过60种产品，在其生效以后，美加贸易格局是否会发生质变？继续来听张家俊的分析。
4: 目前来看，还是选择性的脱钩，而不是全面重塑格局。当前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或产业，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酒类和乳制品，以及部分大排量的摩托车。相关企业面临停供、换市场和寻找替代买家的压力。但能源、矿产及大量享受低关税或免税待遇的商品暂时还不受这道禁令的直接影响。那些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也仍维持原有的待遇，所以双方整体贸易额未必会骤降，但部分行业会迅速感受到冲击。美国进口商需要切换供应来源，加拿大出口企业则需要重新安排市场。
3: 与此同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谈判仍在推进，有消息称双方正接近就美墨加协定相关问题达成贸易协议，新一轮谈判定于9月28号到29号举行，这一日期恰巧与美加之间的进口禁令生效日重叠。
2: 一边对加拿大切断渠道，一边与墨西哥推进协议，这是否意味着北美贸易格局正被拆分为两条轨道？张家俊认为，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其规则正被一层层拆解。
4: 从各方的政策操作来看，美国确确实实正在区别对待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加拿大是收紧市场准入，同时与墨西哥是继续谈判钢铝、汽车关税和人工智能设备等议题。但是这种分轨施压只不过是一种各个击破的策略，本质上没有区别。从美墨加协定来看，其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它的规则正被各种单边措施严重磨损，其实质约束力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分层，比如程序性框架仍有作用，像审议机制啊、争端解决，还有三方的谈判渠道还在。二是安全阀作用正在减弱，单边行动开始覆盖原本受协定约束的领域。三是规则确定性下降，企业很难再只是按照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来做判断，还要持续跟踪美国临时禁令的变化。总的来看， 美墨加协定正在从稳定规则变成政治谈判的一张底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后三天呢，是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的。那它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而且呢，还会击退盘踞向江南华南多日的秋老虎。今天呢，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呢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降温的幅度会有10度左右。明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黄淮再到东北这一带都会降温，那降温的幅度一般是有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就会率先迎来立秋后最凉的一天了。像明天的午后，长春还有呼和浩特最高气温就只有14、15度了，北京和天津呢明天最高气温20度，秋凉是很明显的。到后天的时候呢，降温会继续的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杭州的最高气温就会从明天的30度降到后天的只剩下23度，天气会迅速的转凉。那即便是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华南，像福州，后天呢也是会退出高温了。那冷空气不仅会制造降温，还会带来降水。今天呢，东北的大部地区都会有雨，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呢在辽宁中部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沈阳呢，今天会出现一场中雨，降水的主要时段会集中在傍晚前后，那可能是会给当地朋友的晚高峰出行造成一些影响了，大家要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好在啊，这个雨水是来去匆匆的，明天呢，东北大部会雨过天晴。不过很快，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大概是10月3号前后，东北地区呢还会有一轮降水出现，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跟进。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静。
3: 好的，胡晓丹。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摆上了异国超市的货架。那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2: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7: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

0: 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 冷链车全程温控，24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
1: 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
0: 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2: 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地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
3: 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
0: 不延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载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
2: 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延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仅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广西、凭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2000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
0: 当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
1: 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粮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 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0: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 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 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订班列近200列， 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 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三季度例会 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六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 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六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六张网建设， 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 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三张网，先说城市地下管网。 它是一座城市的地下毛细血管，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 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填谷，让清洁能源稳定并网。我们日常用电也会拥有更多绿色选项，而面向未来赛道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工厂远程操控设备、车路协同感知、城市智慧安防，离不开新一代通信网这条信息大动脉。信号传递几乎无延迟，稳定不掉线，数字孪生仿真、工业模型训练，企业智能排产背后依靠算力网一体化调度支撑，零部件预制货品跨区域高效集散、柔性配送，考验现代物流网的流通效能。 三张网彼此联动，共同搭建起数字经济的底座。更关键的是，这套数字底座全面升级，大幅压低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依托普惠的通信、算力服务，小微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 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的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

0: 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现在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不少啊，而且这个睡眠问题呢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那瞄准这类需求，各种助眠产品也是随之不断的涌现。最近有一种被称为手持睡眠仪的产品在短视频平台上吸引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它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让不少有睡眠问题的朋友动了心。
2: 那么这类产品真的能起到视频中所宣称的效果吗？它究竟是名副其实的助眠神器，还是智商税？消费者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
4: 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 不是标准的 CES
5: 疗法。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讲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4: 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钟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6: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4: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5.1-2005，查询后发现。 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4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
7: 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

0: 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2: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关注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的定责问题。本案当中，小亮未成年时未经同意把涉及小凤个人隐私的视频发给了他人，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那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一般是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等到案件审理时，小亮已经年满18周岁。
5: 这种情况下，赔礼道歉该由小亮本人承担还是由父母承担？已经离婚没有与他共同生活的父亲又是否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7: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8: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6: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9: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6: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7: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 前，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6: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6: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9: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公园和小区里的一些树木似乎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这些网木所附着的树木上，有的叶片被啃得只剩叶脉了，树干和地面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毛毛虫。那么这些虫子很可能就是美国白蛾。
12: 没错，眼下北京正处于第三代美国白蛾幼虫危害盛期。那这里也提示您，如果发现了疑似虫情，不要徒手接触，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您可以向物业或属地园林绿化部门反映。
5: 美国白蛾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3: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14: 就是每年美国白蛾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带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 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

0: 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带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呢，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灭蛾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嗯，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除了剪除网木、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还释放了一种只有1-2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那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了将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1-2毫米长，这么小的蜂，是怎么找到藏在树皮缝隙和落叶当中的美国白鹅蛹的？名字里带着一个蜂字，它会不会蜇人？对人和宠物是不是安全呢？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4: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

0: 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遮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白鹅呢，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
2: 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呢，出现了多个圆形小洞。有车主调取监控录像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1: 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这种虫子会咬人吗？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3: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4: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3: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4: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3: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4: 目前南方呢，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在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快慢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共获得6金4银1铜。
2: 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更多详细赛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的报道。
6: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 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7: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款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6: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8: 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我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6: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9: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国际赛场，然后尤其是这次在日本听着国歌更为激动。我觉得
6: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6: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谢谢。
6: 此外，羽毛球五个单项的半决赛全部结束，国羽三项双打组合挺进决赛，女单、男单项目中国选手无缘决赛。
1: 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将迎来收官，三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梁伟铿、王昶先后出战混双、女双、男双决赛。举重赛场，李文文、刘焕华两位奥运冠军登场，重磅压轴，全力冲金。
2: 田径项目也将决出最后9枚金牌，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那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值得期待。
1: 跳水项目将决出女子10米台、男子3米板2枚金牌，陈允熙、卢维、王宗源、郑九元四位选手将力争捍卫中国跳水的荣光。今天下午2点将进行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对阵朝鲜女足。那么有关亚运会的更多的赛况，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2: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匡战华的侄子匡世成说，

0: 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好了，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

0: 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

0: 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
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3: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打击行动覆盖拉赫济省、塔伊兹省等多条战线，摧毁或损坏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野战火炮和军事车辆等，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0.6%，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4.0%和60.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27.8%和53.6%。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今天8点，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六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8号获悉，美国肯塔基州一名州警当天在州际公路沿线巡逻时遭枪击身亡。肯塔基州警方随后宣布，嫌疑人已在路易斯维尔被警方拘捕，但其身份暂未公布。警方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新闻发布会。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羽毛球、举重3个大项迎来收官，中国代表团追逐金牌的脚步不停。羽毛球项目将产生5个单项的冠军，刘胜书、谭宁、梁伟铿、王昶、蒋振邦、魏雅欣将力争在女双、男双、混双项目上冲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0: 国产大飞机 C919 新开通广州往返青岛新航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储位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6: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内容？将对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2: 这是首个进驻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艺林的报道。
3: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五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4: 一脑六中心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3: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5: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3: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1: 再来关注，昨天下午4:57左右，搭载着120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两个多小时后落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营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环渤海地区的空中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的报道。
2: 9月28号下午，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设置了首航航班专属值机柜台，加强旅客值机、安检及登机等各环节的引导。从10月1号起，南航计划每天使用 C919 在该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航班。这是 C91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也是 C919 首次在

0: 岛的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进一步丰富了干线航线网络。旅客朱女士说，
1: 比较新一些，就是选座的时候它很大，然后我就选了。
0: 旅客李女士说，
2: 工作人员跟我讲过之后就了解到这是 C919 国产大飞机，首先是很自豪，其次就是很期待。
0: 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已达13架，已执行航班近 1.6 万班次，主要直飞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运送旅客近220万人次。国产大飞机不断助力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股市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上行面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那美债收益率高企，市场仍在定价美联储十月会否加息的事件，同时呢，长假情节导致市场风险偏好下降。那目前呢，是市场是处于一个调整态势。早盘呢，指数是小幅低开，上证综指低开7点，目前是跌2点，至3821点；深成指低开19点，目前翻红涨20点，至12879点；创业板指低开0.1%，目前是涨0.1%，至3143点。板块方面，电池以3%以上涨幅领涨。房地产、医疗服务、元件涨幅超过2%，化学制药、影视院线、能源金属、文化传媒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风电设备跌幅超过1%，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农产品加工、油气开采、小家电、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0: 好的，王小亮。
1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3: 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三季度例会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六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六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六张网建设，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三张网，先说城市地下管网，它是一座城市的地下毛细血管， 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填谷，让清洁能源稳定并网，我们日常用电也会拥有更多绿色选项。而面向未来赛道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工厂远程操控设备、车路协同感知、城市智慧安防，离不开新一代通信网这条信息大动脉，信号传递几乎无延迟，稳定不掉线，数字孪生仿真、工业模型训练、企业智能排产背后依靠算力网一体化调度支撑，零部件预制货品跨区域高效集散、柔性配送，考验现代物流网的流通效能。三张网彼此联动，共同搭建起数字经济的底座。更关键的是，这一套数字底座全面升级，大幅压低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依托普惠的通信算力服务，小微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赛场，中国选手陈芋汐、卢维出战女子10米台比赛，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3米板比赛。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医务人员建议从4个方面着手，可有效保护心脏。一是健康饮食，在日常饮食中应确保摄入充足的水果和蔬菜，多选择未加工的谷物、瘦肉、鱼和豆类，同时一定要限制盐、糖和脂肪的摄入，饮酒也要适量，越少越好。二是经常活动身体，每天有规律地进行至少30分钟身体活动，可有助于帮助保持心血管健康。三是避免使用烟草，一旦停止使用烟草制品，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就会立即开始下降，并且在1年后下降至原风险的一半。四是检查并控制心血管疾病总体风险，要主动了解自己的血压、血脂以及血糖水平，出现问题及时干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未成年时致人损害，案件审理时已成年，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乘客突发不适，保定29路公交临时停靠20分钟，司乘合力上演暖心救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不仅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消化功能与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很多群众的迫切需求。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6: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5: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7: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5: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8: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

0: 供养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中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2: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0: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的定责问题。本案中，小亮未成年时未经同意把涉及小凤个人隐私的视频发给他人，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一般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等到案件审理时，小亮已经年满18周岁。
1: 这种情况下，赔礼道歉该由小亮本人承担，还是由父母承担？已经离婚，没有与他共同生活的父亲，又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3: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4: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5: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2: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2: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5: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演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7: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8: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是不是？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7: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8: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出来，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赶紧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7: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8: 乘客们也都不赖，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有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他们人都挺好的。
7: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8: 救护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你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就
7: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8: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6: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9: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眼下呢，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也会终结南方高温闷热的情况。今天呢，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左右。明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这些地方也会降温。后天啊，降温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江南的很多地方10月的1号、2号最高气温都会下降到20度左右。即便是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华南地区，进入到10月高温也会就此退场。那提醒大家啊，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活跃的，那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及时的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穿衣了。那再来看降水，今天呢降水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是华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另外一片就在东北，小到中雨为主，在辽宁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晓丹。
6: 一见文

0: 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那么金侦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阅的史记处，史记是以文阅的史记处，史记是以文阅。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由我。
5: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据俄罗斯方面28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假期，目前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期。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如何让更多好物高效走出国门。
1: 美国总统称
0: 高效走出国门。
1: 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啊！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那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7: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8: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8: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户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 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延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仅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 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星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联浩特、 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 70%到80%的外贸货物
11: 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 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 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
12: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粮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 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羌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
8: 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 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

0: 阿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1: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此前宣布，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0: 此前，美国已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了美政府采购计划。
1: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陆续谈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陆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有着怎样的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交易成本，禁令则是关闭交易通道。那么关税作为价格惩罚，商品仍可进入美国市场，只是成本增加了，企业可以继续出口， 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禁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50%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一种差价和利润，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所以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
1: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0: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6: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5: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7: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5: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8: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5: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

0: 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政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一次的市政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政的市长等地方官员。 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政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
1: 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 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朗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明年4月18号，
0: 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 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1: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他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他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 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0: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艾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狼狈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2: 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塑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发布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八期和援外实践日益丰富拓展的又一写照。据了解，蓝色经济篇报告充分展现了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提出支持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展望。近年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创办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系列报告，全面介绍中国开展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理念、实践成效和前景展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此前，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赛，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11个区县出现暴雨。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明天8点到10月2号8点，重庆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详细内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从哪些重点工作入手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是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其中粮食是稳产增产，夏粮的产量呢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也是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目前呢，秋粮正在大面积的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另外，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都已经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的收入呢也是稳步的增长。可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金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十五五”时期呢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针对接下来的工作呢，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将着力做好四个突出。第一呢是突出产品的产量的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第二呢是要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是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是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主持人。
0: 那针对三农领域的短板和弱项又将如何发力呢？
5: 那我们先来说说大家都关心的粮食。端稳端牢14亿中国人的饭碗呢，是既要确保稳定供给，也要优化结构，提升品质。那么针对这一方面呢，接下来呢，我国是将毫不放松的要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和增单产食两手发力，不断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另外呢，要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在这个基础之上，是要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来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品质，推动农业发展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来转变，提升产需的适配性。那张副部长就提到，当前呢，我国粮食从结构上看，口粮供给充裕，玉米等饲料粮供给和海鲜是相对偏紧，尤其是用于榨油饲料的大豆。那从品质上看呢，优质粮食产品的供给呢还不能很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比如说我们用来做面包蛋糕的弱菌专用小麦，还有口感更好的优质的这些味道呢，还需要增加一些供给。另外在脱贫攻坚方面，经过5年过渡期的不懈努力啊，脱贫地区脱贫群众发展条件是持续的改善，内生动力不断的增强，但是呢，贫困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城乡区域群众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那农业农村部表示呢，将持续压紧压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的责任，坚持和完善过渡期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推进政策供给长效化，措施方法常规化，管理方式高效化，要素保障制度化，来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的机制，长久的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另外呢，农业强国力气在科技，关键靠改革。那在十五时期呢，一方面将大力的推进高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式生产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引擎。另一方面呢，还将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的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雨天活力。另外，针对乡村建设呢，是将紧紧地围绕农民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硬件和软件两手来发力，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那具体来说，在硬件上呢，是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实施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基础设施网村覆盖向户延伸，统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还有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另外在软件上呢，是会加强和改进乡村的治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乡村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塑形铸魂。以上就是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嗯，好的，朱敏。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0: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8: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7: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8: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7: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进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

0: 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六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1: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0: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 7.8 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2: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0: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2: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0: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3: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4: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3: 就
4: 纳闷儿。
3: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5: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6: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7: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被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8: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9: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了。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3: 气象服务站，
1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明两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强盛的，雨水呢依然会主要集中在副高四川重庆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一退副热带高压，那雨区呢就会逐渐的向南转移。预计呢一直到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像华西地区啊，降雨就会逐步的减弱，较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西南地区和江南、华南这一带。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长江沿线普遍还是有阴雨天气的，这其中像贵州、湖南、浙江的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重庆、贵州这一带的雨水会加强，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但后天啊，重庆的降雨就会有所减弱了，小到中雨为主，而在贵州、福建的西部呢是会有大雨出现。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这一带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呢降水会主要波及像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大部，还有河北、天津、山东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辽宁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东北大部就会雨过天晴了，不过啊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西北部的一些地方，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到0度以下，是很可能会飘起雪花的。后天呢北方大部会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中迎来十一的假期，不过很快二号开始华北又会有弱的降水发展，三号呢雨水会逐渐的推进到东北地区，建议

0: 大家假期出行还是多多留意一下自己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计划。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小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

0: 方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顺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端稳端牢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既要确保稳定供给，也要优化结构，提升品质，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此基础上践行

形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品质，推动农业发展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提升产需适配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 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 当地时间28号 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 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 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 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当天早些时候，贝伦德森表示对以方决定深感遗憾。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亚运快报，9月29号 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 田径赛场将产生9枚金牌，李晨阳、姚杰出战男子撑杆跳高决赛，陆嘉文、金若轩出战女子跳高决赛，赵杰、张家乐是女子链球项目上中国队的双保险，奚霄恒、 吴洪娇、李春辉将亮相男女800米决赛，三个观赏性极强的接力项目，男女混合4×100米决赛，男子4×400米接力决赛，女子4×400米接力决赛也都有中国队登场。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很多人认为年轻坚持运动就意味着心脏更安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熬夜、久坐、压力大等生活习惯以及超高强度的运动正在让不少年轻人的心脏承受负担，运动不是越多越好，中等强度的锻炼就可以达到锻炼心血管的目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
1: 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对水下考古文物管理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上市公司涉百余件诉讼，金额累计超9亿，面临退市。广东高院提及管辖，企业为何能重整新生？最高法发布此案例有何意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今年四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那几个月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呢？
2: 好的，郭鹏，我们总体看一下，现在当前全国服务业扩能提质可以说是推进有力，态势向好。那我们从数据来看呢，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达到了66.1%，较上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四月份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的预期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具体来看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的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了2026-2027两年的131项重点任务。那么半年来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的重点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全国已经有27个省份召开了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相关文件。我们看，在服务生活方面，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了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并且增速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的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了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那么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呢，实施土地和金融等等服务业要素保障专项提升行动，优化了外国人来华签证和离境退税的政策。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那么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信息显示，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了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有91家，总数是达到了221家。郭鹏。
1: 那马上就是11假期了，这也是全国服务业的一次集中大考哈。那下一步又有哪些新的政策和安排呢？
2: 好的，我们知道服务业其实是包含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如果简单来理解的话，生活性服务业就是服务我们老百姓的日常吃喝玩乐、托育养老等等这些需求的，而生产性服务业呢，就是服务企业全链条生产的。那么围绕下一步的服务业发展，必然是要在要素保障方面继续来做文章。今天参加发布会的还有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的相关领导。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下一步的安排也是围绕这些方面来展开的。比如说，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这里面就明确了12条的支持政策，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的弹性。通知中明确了差别化的支持政策，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政策要推动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混合布局和复合利用，要指导市县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健全混合用地的正负面清单管控规则以及各种的用途比例的管控要求，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特别是明确支持工业用地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在已有政策已经支持兼容15%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基础之上，可以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那么新增的部分呢，主要是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新的业态发展。同时，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要完善存量空间的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的短期利用，充分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需求。那么还要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当中的休憩、健身、停车等等这些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还要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 用地管理，更好地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还有游艇、海钓等等新业态的发展。那么金融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发布委也是刚刚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这里面呢，就要求全国性银行呢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那么地方性的人民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的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来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同时呢，也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等的财政政策要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郭鹏。
1: 好的，周瑶。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7: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6: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8: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5: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

0: 口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会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1: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卑鱼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卑鱼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卑鱼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2: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在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卑鱼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卑鱼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2: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卑鱼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一家上市公司3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起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5: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 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4: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6: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4: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7: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4: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8: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4: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8: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4: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9: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4: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9: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3: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虽然隔夜美股外盘有所下跌，但昨天 A 股调整后呢，技术面有一定的修复要求。今天上午指数震荡整理为主，中午收盘前一波上涨拉红，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2点，涨幅0.08%，收在3826点。深成指上涨53点，涨幅0.41%，收在12911点。创业板指涨0.34%，收在3150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58%和0.74%。 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8762亿，其中上海市场4106亿，深圳市场4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82家上涨，比712家下跌；深圳市场2216家上涨，比657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电池上涨超过4%，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IT 服务、能源金属、软件开发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种植业林业、港口航运。板块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李浩、刘婷婷，主播杨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劲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表示，围绕工业设计、共性技术服务、中试验证等重点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分类精准施策，全链条提升服务能力。目前，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按照国家部署，抓紧深化。

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同时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生产性服务平台建设，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工业设计中心，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要素配置机制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遴选一批代表性典型案例，加大总结推广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18.7%， 环比下降 2.2%， 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6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7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28号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移民船27号晚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2人丧生，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近年的交锋来看，朝鲜队占据上风。但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逆转朝鲜队。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安全提示，旅途中如遇行李遗失、财物被盗、矛盾纠纷、突发疾病等情况，请立即联系车站民警、列车乘警或铁路工作人员，或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遇突发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保持冷静，有序疏散，切勿擅入轨道或危险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如何，影响世界？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

0: 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1: 欧盟考虑为乌克兰等四国制定入盟路线图，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增至244万，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政局有什么影响？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6: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5: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23点，北京时间29号的凌晨3点30分。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伊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0: 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超七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1: 七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 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3: 欧盟防长会28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来听总台记者宋亮发回的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表示，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
1: 日前，欧洲方面有消息显示，欧盟正考虑为乌克兰、黑山、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
3: 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羽毛球五个单项的金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7: 好的，何况我现在呢是在爱知县一宫市的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羽毛球单项决赛的现场报道。今天的五个单项啊，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打响。那依次呢是混双、女双、女单、男双和男单。中国队呢要参加其中三个双打项目的冠军争夺。目前场地上正在进行的是女双的比赛，中国的刘胜书、谭宁对韩国的白河娜、李少熙。第一局的比赛刚刚连线电话打通之前，刚刚是打完，中国队28-26，几乎是最艰难的这样一个白热化的争夺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知道从交手记录和世界排名来讲，刘胜书、谭宁要更占优势，但是8月份的世锦赛决赛当时是李白组合直接交手胜出，所以今天啊，对于胜谭组合来说也是一场复仇之战。比赛呢也打得非常激烈，上来第一个球就是长多拍，胜谭组合呢进攻占优，但是韩国的李白组合防守见长，加上他们半决赛过关用时更少，决赛的体能储备相对也要更好，所以今天看得出来他们也是有意识拉长每一拍的用时，就是不让你轻松得分，要打消耗战。第一局的尾声阶段，胜谭在18-20落后的情况下顽强追回两个局点，随后双方一直鏖战到26平，胜谭组合最终才以28-26艰难胜出。那么稍后马上两边就要开始第二局的较量。在此前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混双中国队的蒋志邦、魏亚欣是2-0战胜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夺冠。这场比赛第一局打得也尤为激烈，蒋志邦、魏亚欣在13-18落后的情况下，当时打出了8-1的小高潮，21-19逆风翻盘拿下第一局。或许呢是第一局大好局面被逆转，第二局印尼组合明显心态上有一点崩盘，很快就以8-21又丢了一局，这样蒋志邦、魏亚欣2-0零封对手拿到金牌。赛后采访他们俩也说呢，落后的时候没有急躁，当时就想着要把分工做好，魏亚欣也是一拍一拍的给蒋正邦的进攻创造机会，所以这块金牌能拿下既是靠实力更是靠心态。后面还要进行的三个项目当中，中国队主要的看点是男双，新科世锦赛冠军世界排名第3的梁伟铿王场要对阵世界排名第46位的印尼黑马卡尔南多马丁。尽管世界排名和交手记录两王都占优，但是印尼组合在男团决赛里贡献了关键一分，帮助印尼队夺冠也是士气正盛，而且呢半决赛他们又赢了世界第一的组合金元浩、徐承宰，可以说来势汹汹，梁王还是要沉着面对。需要指出的是啊，这也是中国队时隔36年重返亚运会羽毛球男双决赛，上一次夺金还是1990年的李永波、田秉义，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填补36年的空白。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当地时间9月28号下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至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卡利勒表示，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的从业人员。德国联邦统计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7%的从业人员有移民背景，在一些行业比例超过了50%。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有移民背景的人是指其本人或者父母于1950年以后来到德国。数据显示，在特定的行业，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超过行业劳动力的一半。比如说，在烹饪业占56%，在食品加工业、地板铺设、脚手架搭设和肉类加工从业者当中，分别占到55%、54%、51%和51%。对于一些技术熟练人员短缺的行业来说，有移民背景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也显著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比如说，专业司机、酒店服务、护理和老年人看护行业。有移民背景的从业者占比例分别为41%、40%和33%。 在劳动力短缺的行业中，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最低的是应急服务行业，仅为7%。德新社说，这些数据显示，移民对于

0: 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好，胡晓丹。
7: 中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冷空气对蒙古国的影响。受到冷涡及其后部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后两天蒙古国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小雨雪天气，后天呢局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雪，一些地方有暴雪。同时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风力会明显的加大，会刮起6到8级的风，局地的阵风呢是可以达到9级。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天蒙古国的气温就会降到阶段性的低点了，最高气温大多只有个位数，局地甚至不到5度，最低气温的零度线呢更是会南压到蒙古国的南部。那在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最低气温甚至会达到-10度左右，应该说是天寒地冻的。那明天起呢，随着冷涡继续的东移，蒙古国大部气温就会开始缓慢的回升，最高气温的10度线呢会逐渐的北抬。不过啊，最低气温的回升速度是很慢的，还会普遍低于0度，局地不足-10度。城市当中，比如乌兰巴托，今后3天最高气温是有望缓慢回升到10度左右，但是最低气温还会维持在-3度这样的低位运行。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是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那后天呢，比较强的降水会集中在法国，法国中部和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6: 好的，感谢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9: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2: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方当地时间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

的国际海洋秩序。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芬兰图尔库大学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借鉴天文学方法开发出一种新型开源工具，将多个细胞核组成的集群视作星座，帮助显微镜识别样本的同一区域，有望提高复杂显微成像实验的效率和可重复性。亚运快报，9月29号，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第一局刚刚结束，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李少熙、白和娜，目前中国队大比分1-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消协获悉，国庆佳节将至，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走亲访友选购礼品时，切勿被商家以养生保健为噱头推销的所谓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所误导，呼吁广大生产经营者恪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认清产品本质，科学理性消费。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警惕营销套路，远离消费欺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如何影响世界？
1: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政局有什么影响？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九月二十号到二十三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储位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4: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对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 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

0: 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方面此前宣布，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3: 此前，美国已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建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大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了美政府采购计划。
2: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陆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有着怎样的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交易成本，禁令则是关闭交易通道。那么关税作为价格惩罚，商品仍可进入美国市场，只是成本增加了，企业可以继续出口，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进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50%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一种传导方式的差异。关税主要是影响报价和利润，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所以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
2: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深度绑定。此次进口禁令总共涉及超过60种产品，在其生效后，美加贸易格局是否会发生质变？继续来听张家俊的分析。
4: 目前来看，还是选择性的脱钩，而不是全面重塑格局。当前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或产业，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酒类和乳制品，以及部分大排量的摩托车。相关企业面临停供、换市场和寻找替代买家的压力，但能源、矿产及大量享受低关税或免税待遇的商品暂时还不受这道禁令的直接影响。那些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也仍维持原有的待遇，所以双方整体贸易额未必会骤降，但部分行业会迅速感受到冲击。美国进口商需要切换供应来源，加拿大出口企业则需要重新安排市场。
3: 与此同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谈判仍在推进，有消息称双方正接近就美墨加协定相关问题达成贸易协议，新一轮谈判定于9月28号到29号举行，这一日期恰巧与美加之间的进口禁令生效日重

0: 蝶，
1: 一边对加拿大切断渠道，一边与墨西哥推进协议，这是否意味着北美贸易格局正被拆分为两条轨道？张家俊认为，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其规则正被一层层拆解。
2: 从各方的政策操作来看，美国确确实实正在区别对待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加拿大是收紧市场准入，同时与墨西哥是继续谈判钢铝、汽车关税和人工智能设备等议题。但是这种分轨施压只不过是一种各个击破的策略，本质上没有区别。从美墨加协定来看，其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它的规则正被各种单边措施严重磨损，其实质约束力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分层。比如程序性框架仍有作用，像审议机制啊、争端解决还有三方的谈判渠道还在。二是安全阀作用正在减弱，单边行动开始覆盖原本受协定约束的领域。三是规则确定性下降，企业很难再只是按照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来做判断，还要持续跟踪美国临时禁令的变化。总的来看，美墨加协定正在从稳定规则变成政治谈判的一张底牌。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该党被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0: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5: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4: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6: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4: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7: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他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他的发言时间啊，他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他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4: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 3.5 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五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7: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4: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7: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4: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艾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总台记者季承海、刘婷婷报道。
8: 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 98.23%， 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6.5%，命案同比下降 11.4%， 持枪案件同比下降 53.3%， 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
1: 尼日尔西部遭恐袭，超50名安全人员死亡。总台记者河北平李浩报道。
9: 9月28号，尼日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地区近日连续发生2起恐怖袭击，造成超50名安全人员死亡。
8: 9月22号，一队宪兵在首都附近的提拉贝里大区遭伏击。9月25号，靠近尼日利亚边境的塔瓦大区再遭袭击，30多名士兵身亡。9月28号，一家专门监控极端组织的情报机构称，伊斯兰国萨赫勒分支已于27号宣称对2起袭击负责。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何方博宇，编辑李天娇、刘婷婷、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孙磊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70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2908列，其中增开旅客列车274列，组织339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19辆，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据前线数据，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的第二局刚刚结束，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李少熙白和娜，目前双方战成1-1，第三局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到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乘客突发不适，保定29路公交临时停靠20分钟，司乘合力上演暖心救援。
0: 北京多地出现大量美国白鹅，今年它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幼虫啃出小洞，夜蛾又是什么？为何牙口这么好？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不仅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消化功能与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很多群众的迫切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

0: 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2: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3: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4: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5: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4: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4:57左右，搭载着120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2个多小时后落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营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环渤海地区的空中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总台记者吴媚苗报道。
2: 9月28号下午，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设置了首航航班专属值机柜台，加强旅客值机、安检及登机等各环节的引导。从10月1号起，南航计划每天使用 C919 在该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航班。这是 C91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也是 C919 首次在青岛的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进一步丰富了干线航线网络。旅客朱女士说，
3: 比较新一些，就是选座的时候它很大，然后我就选了。
2: 旅客李女士说，
4: 工作人员跟我讲过之后就了解到这是 C919 国产大飞机，首先是很自豪，其次就是很期待。
2: 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已达13架，已执行航班近 1.6 万班次，主要直飞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运送旅客近220万人次。国产大飞机不断助力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
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演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0: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11: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是不是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10: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11: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靠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出来，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10: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11: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有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他们人都挺好的。
10: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 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11: 救护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到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也就
10: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11: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3: 哦，
1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公园和小区里的一些树木似乎挂着一团团白色网木，这些网木所附着的树木上有的叶片被啃得只剩叶脉，树干和地面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毛毛虫，这些虫子呢，很可能是美国白蛾。
9: 眼下，北京正处于第三代美国白蛾幼虫危害盛期。这里也提示您，如果发现疑似虫情，不要徒手接触，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可以向物业或属地园林绿化部门反映。
1: 美国白蛾为什么会大量聚集？它会不会咬人传播疾病呢？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7: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18: 就是每年美国白蛾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蛾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 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我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7: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18: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7: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18: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9: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还在释放一种只有一两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近七亿头，9月28号起，全市继续释放约四亿头。
1: 一两毫米长，这么小的蜂，怎样找到藏在树皮缝隙和落叶中的美国白鹅蛹呢？名字里带着一个蜂字，它会不会蜇人？对人和宠物安全吗？请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19: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

0: 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与此同时，重点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厂房转型升级，保障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接下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融合创新规划与自然资源政策，着力破解难点，打通堵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表示，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进一步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持续优服务、强监管，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今天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山西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开展山西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山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岛迁徙候鸟迁徙通道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栖息地，每年吸引大量候鸟在此停留或越冬。近年来，

山西划定40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发挥了保护候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但在个别地方仍存在非法交易、捕猎野生鸟类的问题，对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构成一定威胁。今天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 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 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当地时间28号，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 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一枚银牌。此刻提示，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包含景区门票福利、暖途服务升级、引客入园奖励、特惠套票畅游、研学专属礼遇、食宿构想折扣、宣传达人奖励、文旅演艺会赏等共8条。执行时间为2026年12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据介绍， 冬春游优惠政策执行期间，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玄泉寺遗址景区、敦煌古城将实行淡季门票价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如何让更多好物高效走出国门。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冰淇淋融化越慢品质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何是彩色的？周二所有问有答，为您解答。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味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2: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3: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树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再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6: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经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星通道， 经广西平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 70% 到 80% 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3: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 25% 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 30%。
7: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等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3: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 6.6 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9: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一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8: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9: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8: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 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10: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8: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10: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8: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10: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8: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

0: 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1: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2: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1: 就
2: 纳闷，
1: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4: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5: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6: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 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7: 融化的越慢的冰淇淋意味着它们的质量越好吗？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有时看起来是彩色的？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9: 冰激凌化得越慢质量越好吗？
8: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冰激凌化得快慢是由脂肪含量、水分含量、糖的种类和空气含量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奶油含量高的冰激凌融化速度明显更慢一些，因为脂肪是减缓融化的关键角色。乳汁、椰子油这些饱和脂肪遇冷会变硬，相当于在冰激凌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能够减缓热量传导，从而延缓融化。根据网络上的测试，将山楂雪糕、酸奶类雪糕和牛奶咖啡雪糕的融化速度进行对比，发现牛奶咖啡口味雪糕相对慢一些，就是因为雪糕里的牛奶、稀奶油、全脂乳粉等原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比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雪糕融化速度慢。雪糕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总固形物含量，如蛋白质、脂肪。雪糕的固形物可以理解为雪糕中除去水分后的干物质，是雪糕中营养成分的来源。一般来说，总固形物及蛋白质含量越高，则雪糕质量越高。如果固形物含量高，水的占比少，那么其融化速度慢就再正常不过了。除此之外，不同的糖对融化速度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蔗糖的抗溶性好，化得慢。此外，有的商家在制作冰淇淋时往往会注入空气，让口感更蓬松，但空气越多，内部空气越大，热量更容易渗透进去，所以融化的也就越快。
9: 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会出现彩色？
8: 这层薄膜又称茶膜，出现彩色是典型的薄膜干涉光学效应。茶叶中的茶多酚、蜡质、高级脂肪酸等疏水性物质附集在水表面，而水中含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等，所以这些物质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所得到的难溶碳酸盐和氢氧化物微小颗粒就会附着在有机物表面，随即形成茶膜。泡茶用的水越硬就越容易形成茶膜，茶膜也越明显。当然，如果是洗茶具的泡泡水没冲洗干净，也会出现很显眼的彩色膜。茶膜形成之后，当光线照到这层薄膜上，一部分光在薄膜上表面直接反射，一部分光穿透薄膜在下表面反射后再穿出上表面，两束反射光相遇后会发生光的干涉。当光程差恰好等于红橙黄绿蓝靛紫某色光的波长整数倍时，光束颜色就会变亮，光程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颜色就会变暗。这时候如果垂直俯视，光程差最大，斜着观察，光程差变小，因此茶膜同一处颜色会随着观察角度变斜而向蓝紫偏移。由于薄膜各处厚度不均匀，不同厚度也对应了不同色的干涉条件，同一束膜换个角度看颜色也就不同，于是就呈现出了彩色的茶膜。
9: 为什么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的笛声在靠近和远离我们的时候听起来音调不一样？
8: 这是因为多普勒效应，当波源与观察者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观察者观测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车辆向观察者驶来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快，频率变高，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尖锐高昂。当车辆远离观察者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慢，频率变低，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低沉浑厚。
9: 煮熟的鸡蛋为什么有的鸡蛋壳跟蛋白粘在一起，有的却不会？这跟新不新鲜有关系吗？
8: 有关系的，而且方向和多数人猜的相反，越新鲜的蛋煮熟后反而越难包。首先我们先弄清包蛋时是谁粘住了谁。蛋壳内侧贴着两层薄膜，包蛋费劲就费在这层薄膜蛋白的粘附上，这份粘附和酸碱度有关，碱性越弱，膜和蛋白粘的就越牢。而蛋清虽然天生弱碱性，但刚产下的蛋里面融着不少二氧化碳， pH 在 7.6 上下，只比中性略减一点点，所以膜和蛋白粘得很牢， 可以先就带下一块蛋白，那放几天为什么就好了？

0: 是因为弹壳上有大量微小气孔，一旦存放时一直在通过它们悄悄换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pH 值也在这个过程慢慢爬升到 8.7 以上，碱性上来了，色成膜的粘性就下降了。如果手里有只刚买的鲜蛋，又想包得体面，也可以试试在水煮蛋里加一小勺小苏打，这样我们包壳会更方便些。聪明的你还有什么包蛋的妙招呢？
1: 手机关着屏晒太阳和用浅色壁纸开着屏晒太阳，哪个对手机危害更大？
0: 开屏晒太阳更伤手机，或许大家心里的小算盘是黑屏吸热快，晒起来应该更惨吧。实际上这笔账算错了地方，手机正面从太阳那里吸多少热得看最外层的玻璃盖板的反射率。有文献给出过典型值，这块表面只反射约 4% 的阳光，剩下90%通通进入机身变成热。至于屏幕显示的是黑是白，那是盖板底下发光层的事，阳光穿过盖板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机身，之后不管被哪一层吸收，热都留在手机肚子里。所以关屏开屏从太阳领到的热量几乎一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手机自己发的热。现在主流的手机屏是有机发光二极管，每个像素都是一盏独立的小灯，壁纸越浅充电的灯就越多越亮，偏偏手机一检测到强光还会自动把亮度拉到顶去对抗反光，这时光屏幕就要吃掉4到6瓦，攒上一个暖手宝了。也就是说，太阳在外面烤，屏幕在里面烧，同时高温还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会加速其老化，容量缩了就回不来。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有机材料同样怕热，越热老化越快，所以想给手机防晒收进口袋比什么都强。如果非要在太阳底下用，可以换深色壁纸，调低亮度，用完顺手锁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今天记者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山西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开展山西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孙瑜农夺得银牌。今天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杰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江南以北大部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10月2号到4号还将有补充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工程进展。今天胶平铁路等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天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隧道胶平铁路二标邙山隧道盾构掘进突破百环大关。邙山隧道是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6340米，盾构段长4970米，开挖直径达到了14.57米。中铁十一局集团胶平铁路盾构工区副总工程师刘艳磊：
3: 遂址区地质条件复杂，存在粘质黄土、粉质粘土、粗圆粒土及钙质交界层等复合地层，施工需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

0: 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控制要求达到毫米级，施工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1: 中铁十一局集团胶平铁路盾构工区技术主任郑凯表示，前100环盾构掘进是设备工艺人员协同磨合的关键试验段，此次百环节点顺利完成，标志着邙山隧道盾构掘进由始发试验阶段转入常态化稳定掘进阶段，下一步施工团队将持续优化掘进参数，稳步推进盾构长距离掘进施工，全力推进胶平铁路建设。
2: 掘进期间，团队坚持24小时实时监测，依托盾构智能掘进大模型，动态优化土仓压力、掘进速度、同步注浆等核心参数，严密管控管面拼装质量、地层沉降等指标，精准应对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带来的掘进难题。同时，胶平一号盾构机还搭载了组合道具、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保障掘进稳定可控，成型隧道管片拼装平顺，各项监测数据均符合设计规范，顺利完成了人机设备的磨合，验证了施工方案的可靠性。
1: 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焦作到平顶山预计只要1小时左右。随着平路运河全线通航，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离清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主桥今天顺利实现围堰合龙。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紧邻南宁港六井港区玉江航道，地处平路运河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是平路运河贯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的核心枢纽工程。新建主桥全长582.65米，原有离清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通航净空仅为10米，难以满足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经由平路运河驶入玉江直达南宁港的通航要求。本次改造将桥面轨面整体抬升8米，改造完成后，通航净空高度提升至18米，将一举打通玉江航道通航瓶颈，为平路运河江海联运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十六局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安全总监驼友坤：
3: 本项目桥位距离既有离清铁路最近仅25米，且毗邻繁忙通航水域，及深水作业涉铁涉航多重难点于一身。施工既要保障既有铁路安全运营，又要维持航道正常通航，施工组织与安全管控压力巨大，尾堰施工更是面临水文条件复杂、水流冲刷强烈、施工窗口期紧张、水下地质条件多变等多重考验。
1: 为尽快打通平路运河通航瓶颈，项目团队提前谋划，反复优化专项施工方案。中铁十六局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杨震：
4: 现场严格落实24小时轮班监控，统筹监控施工生产、铁路运营及通航保障。施工过程中搭建排水体系，依托集水井搭配潜水泵，持续抽排水，不间断监测基坑沉降与围堰受力情况，分级处置深水围堰施工风险。
1: 截至目前，项目主桥已完成桩基91根、承台2个、墩身1个，工程整体推进平稳有序。飞龙玉江特大桥改建完成后，将补齐区域内河通航短板，充分释放平路运河5000吨级江海通道效能。
5: 今天，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辽宁营口建成，进入联合调试和投产准备阶段。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接卸 LNG 能力达620万吨，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用气需求，对保障东北清洁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总台记者贾铁生、李新峰报道。
6: 辽宁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总投资70亿元，占地55公顷。项目一期建设 LNG 液化天然气专用码头泊位、4座20万立方米 LNG 液化天然气储罐以及全套核心工艺系统，采用智能化管控平台，可实现 LNG 液化天然气全流程智能化作业。年接卸 LNG 液化天然气能力达620万吨，年供应天然气能力达87亿立方米。投产后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的用气需求。 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负责人王道兵。
7: 这个码头的吃水深度达到16米，可以停靠国内国际主流船型以及全球最大的26.6万立 LNG 船靠泊。我们克服了高纬度、多溶洞等困难，用3年的时间顺利地建成了4座20万立的 LNG 储罐。我们液力装的比例达到了98.82%，超出了行业的领先水平。
6: 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国内纬度最高、高寒周期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也是保障东北清洁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的标志性项目。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89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200万亩的固碳效果，保障东北地区天然气供应。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负责人王道兵。
7: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做好投产试运准备，为首船靠泊创造条件。营口 LNG 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提升东北地区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
8: 将视线转向福建，近日福州开启了一项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市民只要在公共场所发现有不规范、错误的外语标志，就可以拍照上传线索到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帮助整改。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福州台的记者陈宇。陈宇，福州一起来平台这个意是翻译的意啊，它上线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9: 好的。那我了解到呢，日前一名市民在台江区群众路附近的一公厕内啊，发现公益提示标语“请节约用水”的英文单词呢，漏掉了第一个单词的尾字母 e。那这个市民就拍下现场照片，于当晚的7:40上传至福州一起来纠错平台，并按照平台要求填写了详细地址等信息。那第二天上班时间呢，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第一时间完成线索登记、甄别研判，迅速流转至对应的责任单位。责任单位接到线索后就快速到现场核查，落实整改举措。当天下午5:39呢，工作人员就完成整改，并将现场的照片回传至线上平台。不到24小时，平台第一条线索反映的问题就已经全部处置到位。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呢，也让市民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那我还了解到啊，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试运行为期3个月，将按照市民上报、平台归集、分派处置、问题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外语标志纠错。那为回馈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平台专属福利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市民发现商圈、道路、景区、公共场馆等公共场所不规范、错误的外语标志，拍照取证并上传完整有效的线索，排名前100名的上报市民即可获得定制文创好礼。作为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的重要载体呢，这个平台搭载了易写规范查询、外语标志纠错线索上传、意见建议征集、外语人才招募等多项功能，全方位助力福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提质升级。福州市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将持续根据市民使用体验迭代优化功能，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发现、上报身边外语标志不规范问题，踊跃参与纠错线索报送，领取专属文创福利。那人人参与，人人共建，共同擦亮福州城市涉外语言窗口，讲好有福之州故事。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8: 好的，陈宇。
5: 国庆临近，在中国花木之都河南鄢陵，国庆局红掌切花提前进入了热销期。当地巧打节庆市场牌，发挥网络销售优势，丰富网红花卉品种，满足全国客户花卉消费需求。来听河南台记者张强、张刚、崔二强、许昌台记者许超杰的报道。
10: 在河南许昌鄢陵县黄陵社区的菊花繁育基地，菊花陆续绽放，花苞饱满，色彩鲜亮。2000多盆国庆菊正集中装车发往周口一家景区， 花农张永健介绍，国庆

0: 菊也叫千头菊，因为在国庆前后开放得名。在景区布展中，这样亮色红色的菊花最受欢迎。
1: 这个属于大红，开出来非常艳，非常鲜艳，摆到景区里出色，放到家里头更喜庆嘛。
0: 巧打节庆牌，关键在花期调控。张永健说，从扦插打头到控制旺长，每个环节都要卡准。今年他种了约50000盆紫梅红，除了景区订单，直播带货、短视频引流也带来新客源。仅线上最高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盆。
1: 通过这二年呢，反正是线上销售的，中秋国际干到一块儿，最高时候一天呢，半挂车能装个5、6、7，能装9万盆。
2: 1号链接咱们去带一带。咱们这个龙城花的话呢，它的寓意很好的。
0: 双节期间，红掌切花同样迎来热销。在鄢陵县某鲜切花企业生产基地，红色系切花出货最快。企业生产经理毛红介绍，他们的红掌鲜切花有26个品类，年销量50万只，主要销往北京、大湾区等一线城市。
3: 中秋节、国庆节是以红色为主，出的是最快的。从8月份开始，然后每个月增加5、6千只。
0: 目前，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稳定在52万亩，从业人员21万人，拥有花木专业村122个，专业种植户1.1万家，注册登记各级各类花木企业合作社5457家，已形成绿化苗木、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草毯四大系列产品体系。眼下各花卉基地正加紧采收、打包发货，把鄢陵花卉送往全国市场。
4: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文旅市场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在江西南昌，第6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启幕，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同步开展，各类文物特展、汉风互动体验、学术研讨、惠民福利等内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汉风华。请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5: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武海昏之旅提前精彩上演。国庆期间，园区安排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击鼓夺旗、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丰富互动项目。游客们参与任意体验项目，即可收集马蹄金卡兑换福利。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提前就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沉浸时参与各类汉风体验，逛展游玩两不误，在玩乐之中触摸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国庆假期期间还将举办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推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线上福利券等多项惠民举措。后续海昏擂台赛、工艺研学、简读文化主题活动也将陆续上线。游客马翔
6: 去了博物馆里面，看到了非常多历史的文物，感觉非常的精彩。
5: 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也已经开展，该展是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也是该批文物外展数量最多的一次，共精选200多件套文物参展，多个国宝级文物对外亮相。江都王与海昏侯虽地域相隔遥远，却同根汉脉，展览搭建起两地汉代文化对话的桥梁。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张金平，
7: 本次展览呢，也是我们南京博物院自江都王陵考古发掘以来第一次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规模性的系统的一个展示，也是我们第一次跨省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知道江都王和这个海昏侯，他一个是驻守江南，一个呢是在我们赣博地区，所以虽然地域远隔，但是汉脉一体。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的展览，今后呢密切两馆的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交流，在展览展示、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学术研究等方面持续开展这样的合作。
5: 展厅设置多处对比展陈，将江都王陵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进行参照对照，从器物形制、编钟组合等细节挖掘西汉王侯之间在礼制上的异同，为观众研究西汉诸侯王国制度提供鲜活实物佐证。 两件王侯遗存跨越时空相遇，把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时代变迁直观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参观者得以透过一件件出土器物，读懂汉代礼制一步步成型发展的完整过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馆长彭应滚
8: 想通过这个展览呢，向公众传达西汉从文景之治走向汉武盛世的历程，它恢宏的汉文化气象。我们系列的汉代王国的文化展呢，这个是我们博物馆呢开馆以来啊策划的一个重要的展览系列。我们已经举办过南越王、中山王，未来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汉代王国展要陆续的推出，一般每年我们会推一到两个。
5: 据了解，王畿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展期持续至12月23日，国庆假期期间，广大市民游客可以走进遗址公园，感受璀璨的西汉历史文明。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11: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马上呢就要到十一假期了。天气方面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冷空气会接连的登场。那十一假期很多地方气温会大跳水。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这个十一假期冷空气会组团来袭，预计呢会有三股冷空气轮番登场。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呢会明显的下滑，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了。那9月29号到10月1号，第一股冷空气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江南及其以北地区呢会自北向南降温4到8度，内蒙古的局地降温幅度会有10到12度。到了10月1号的早晨呢，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南压到华北的北部，到黑龙江中部这一带。那等到10月3号到4号，还会有弱的冷空气展开影响，而5号到7号的时候呢，冷空气则主要会影响到我国的新疆。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凉意是会逐渐加重的。10月1号前后，像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降到不足20度了。城市当中，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到了10月1号呢，北京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剩下10度，2号的时候还会继续降到8度。那清早就要去看升旗或者是登长城的朋友，千万要多穿点了。那对于南方来说呢，冷空气的降温也是毫不含糊的。十一假期的头两天，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武汉和长沙呢，在10月2号的最高气温啊，都会跌破20度了。那江南很多地方也是有望在国庆假期开启这个入秋的进程。那在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像华南，眼下呢还是有短暂的闷热状况的，局地甚至有高温出现。但是呢，10月1号起，冷空气就会赶走这里的暑气，湿度也会下降，闷热感会彻底的退场。福州的最高气温呢，就会从明天的37度降到后天的只有33度，感觉起来要舒服很多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0: 嗯，好的，胡晓丹。
9: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2: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3: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2: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淑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

0: 长在我们这个地方，会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际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一是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二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从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用户使用次数来看，AI 综合助手、AI 效率办公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增长均超过100%。三是智能消费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购买过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网民比例为20.2%，购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3C 数码产品的网民比例为18.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北部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亚运快报，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孙云农夺得银牌。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1-2不敌对手，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今天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0: 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 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伊对峙已持续超过七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1: 七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4: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5: 哦，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4: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做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1: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0: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2: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4: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2: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5: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1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5: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 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2: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5: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2: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6: 海洋服务站，
7: 来关注一下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今天到明天呢，我国近海整体呈现出平稳的海况，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浪区出现。我们具体看一下，在渤海、东海今天是1到1.7米的轻到中浪，黄海是0.7到1.4米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是1.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到1.3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和北部湾是0.6到1米的轻浪，南海只有0.3到0.7米的小到轻浪。而在近岸城市海域表现的就更加是风平浪静了，其中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浪高在1米左右，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小到轻浪。明天呢，在大连、烟台和连云港海域，海浪会稍有增大，有1.5米以下的中浪出现。那么，对于小船出海呢，会带来一定影响。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大连、烟台、连云港以及上海、舟山、宁波海域，明天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一般，能见视程在8公里左右。另外呢，预计3号开始，我国近海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届时呢，可能会对假日滨海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还请关注临近的海况。

0: 预报，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 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围绕数据供给、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保障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气象数据领域一系列规则制度。办法将落实全国气象发展"15五"规划任务要求，围绕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 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数据的汇交、管理、应用制度框架，促进气象数据汇聚共享，促进多元数据的融合与应用。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展开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亚运快报：亚运会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今天是亚运会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 赵婕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拱北海关今天对外发布消息，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 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的菜篮子。据海关统计，自2023年7月1日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2026年8月31日，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
2: 好的。科学院呢，今天是宣布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方向和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那支撑科学家呢，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那么这个计划呢，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计划是鼓励院内外乃至全球优秀的科学家，以计划首批项目为标杆，依托香山科学会议等平台，凝练沿袭重大科学问题和原创思想，在体系化部署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院属大科学装置以及人工智能平台和网络，更好彰显多学科优势，聚焦人才、平台和资源，大幅提升科研效能，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主持人，
1: 那么首批项目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2: 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极限突破计划呢，是也公布了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呢，包括聚焦新元素的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的前沿问题。那同时呢，还发布了下一批以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0: 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进驻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工作

0: 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义林的报道。
1: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五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2: 一脑六中心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1: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3: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出19项举措，重点破解服务业轻资产主体融资难题，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这次八部门出台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文件，针对哪些服务业痛点，政策拿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份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呢，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发行债券，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融资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那意见当中呢，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这个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呢，是提出了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那在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性经营特征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运营的场景，来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等等。那我们知道服务业的大量的中小微的主体呢，它是轻资产这个经营，缺少房产呀、土地这类传统的抵押物，长期呢就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那这一份的指导意见的核心呢，就是推动银行改变重抵押的老思路，一方面呢鼓励多放首贷、信用贷，匹配行业周期的中长期贷款，来推广随借随还的产品，贴合服务业现金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做强无形资产的融资，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依托全国的融资信用平台，用经营流水、订单的数量这个数据来构建企业的信用画像，把经营数据变成授信依据，同时呢也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来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债、上市、盘活的存量资产，形成股债联动的综合融资支持，而不只是单一的靠银行的贷款。主持人，
0: 政策重点覆盖哪些服务业赛道，会带来怎样的带动作用呢？
1: 此次的指导意见呢，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板块。那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就支持服务这个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节能环保；商务服务为制造业配套赋能。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是聚焦住宿、餐饮、养老托育、居民服务、文旅、体育等等贴近百姓消费的领域。那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容量大，那么当小微的服务业主体稳住资金链，有助于创造和保持就业岗位，扩大经营，那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会释放居民消费的潜力。政策呢，同时也配套服务业的贷款的这个财政贴息、政府性的融资担保，还有服务消费以及养老再贷款等等激励工具，也将会降低企业的综合的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来激活服务业的市场，来服务扩大内需的大局。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一家上市公司三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那么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4: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

0: 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2: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3: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4: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4: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5: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5: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6: 股市服务站，
7: 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是震荡小幅反弹，修复昨天的调整，指数呢在下午有过一波上冲，最终半小时是涨幅有所收窄，仍以红盘报收。上证综指一度上涨超过17点，收盘是上涨6点，涨幅0.18%，收在3830点。 深成指最高上涨91点，收盘是涨43点，涨幅0.34%，收在12901点。创业板指从上涨超过0.5%到收盘是涨0.09%，收在3142点。科创中指收涨0.69%，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092亿，其中上海市场6617亿，深圳市场是7475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431家上涨，比857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884家上涨，比964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上涨超过4%，电池、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工业金属、IT 服务、能源金属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动实业、林业、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加工、石油加工贸易板块，跌幅在-1%到-0.5%之间。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7: 好的，王小亮。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在我三伯父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伯父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0: 气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监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9月以来，朱家监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的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长生命史台风多，陆地上滞留时间长，影响大。 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10月还将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国。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 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 法国媒体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4万人疏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 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王丽娟、罗雪黄、蒋雨露组成。

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此刻提示，新学期家长群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挺正常，但谁能想到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湖北武汉的警方最近就侦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警方提示，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的时候，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认清楚以后再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怎样的实际成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六成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那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 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5: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昨天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6: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义强调，
6: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7: 之声新闻进行时，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宁夏是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粮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5: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是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8: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 20摄氏度不断炼，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 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 全程5500多公里， 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 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 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目前我们这个蔬菜 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万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出口做大了， 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 再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

0: 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延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经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 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联浩特、 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
0: 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 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
2: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粮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等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 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羌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
0: 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 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订班列近200列， 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
3: 宁夏正以产业危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5: 每天一罐哦。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
6: 你的样子。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7: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在万博站。
8: 那时候有人不是看上去小伙子说的话，脸上特别蜡黄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7: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

0: 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1: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0: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1: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他们人都挺好的。
0: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1: 救护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你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也就
0: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1: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2: 向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从今天一直到10月4号，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华西、黄淮南部到江南、华南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当中。这其中呢，今天到10月2号总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的西部这一带，多地会连续遭遇到大雨甚至是暴雨的天气。那到了10月3号啊，这个暖湿气流会做出今年最后的冲刺了，阶段性的增强，会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正面对撞，那南方降水强度会整体的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到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呢，会普遍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之后呢，冷空气会持续的发力，而暖湿气流就节节的败退了。那10月4号呢，南方的主雨带会南压减弱，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5号的时候呢，冷空气会全面的控场，那包括南方在内，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啊，都会是一个降水稀少的情况。总体来说呢，后期假期的这个后期啊，是利于咱们出游和节后返程的。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还是降水比较稀少一些的。那需要关注的是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要注意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中南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3: 好的，胡晓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括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陆续完成督查反馈工作，本轮督查于2026年5月全面启动，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督查发现一些省区仍然存在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违法捕猎贩卖野生鸟类禁而不绝等问题。督查组在后续工作中将持续加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推动被督查对象切实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当地时间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由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组成的中国队以42.152秒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年轻且坚持运动，心脏就会更安全吗？专家提示，有些人有潜在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先天因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己没有心血管的风险而去剧烈的运动，有可能会出现心源性猝死、心梗、脑梗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品质结构上呢，引导农民呢种好粮，提升优质率，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呢摆上老百姓的餐桌。
2: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强化标准引领、源头管控和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推进智慧监管，及时发现风险隐患，严防不合格的产品呢流入市场。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基础。十四五时期，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麦尔丹·穆盖提表示，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4: 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的提升行动。

0: 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明确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城乡居民收入比等15个主要指标怎么落实。张柱明确，
3: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乡村振兴振兴战略的实际考核，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有力有效的前进。我们将推动进一步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呢更多的流向乡村，增强呢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4: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信息呢？
5: 科技部部长殷和进介绍，过去5年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特别是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9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殷和俊表示，将会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围绕生物、材料、能源、信息等重点领域科学问题，部署合成生物学、材料基因组、可控核聚变、智能科学家系统等基础研究任务。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的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增进人民群众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石油，部署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那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另外，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那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4: 好的，侯燕。
6: 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0%。
1: 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发布方，来听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世界。
3: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4: 之声新闻进行时，直通南听。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郭家坤在答问时说，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郭家坤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那么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那另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25号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关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的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那么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0: 嗯，好的，焦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在各项比赛当中表现得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介绍一下。
6: 好的，博宇，今天啊也是第20届亚运会田径、羽毛球、举重等等多个大项的收官日。截至目前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羽毛球、举重、跳水、场地自行车等多个赛场上全面开花。比如蒋振邦、温雅欣为国羽守住了混双4连冠，跳水梦之队包揽了女子10米台的冠亚军，场地自行车男女团体竞速也做到了1日双冠。我们先来看羽毛球，当地时间上午10点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打响的混双决赛呢，蒋振邦、温雅欣应该是当地时间上午11点啊，北京时间上午10点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打响的这个混双决赛呢，蒋振邦、温雅欣是以21比19、21比8的总比分2比0立刻半决赛爆冷淘汰了凤凰组合的印尼黑马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拿下了本届羽毛球单项赛的首金，也实现了国羽亚运混双的4连冠。从仁川的张楠、赵云磊到雅加达、杭州的雅思，再到名古屋接过交接棒的00后组合，这个项目的强势可以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首局呢，蒋振邦、温雅欣一度是13比18落后，两个人凭借沟通与信念沉住气，打出了一波8比1，以21比19逆转。温雅欣赛后直言啊，当时做好了困难的准备。蒋振邦则说呢，调整确实做得比以前要更快。第二局他们21比8更是秋风扫落叶，顺利帮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 随后在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比赛中，柳珊珊、孙云龙、朱静宇以346中的成绩夺冠，印度队、科威特队分获银牌、铜牌。三位姑娘以稳定发挥为射击队收官添彩。而在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较量中，中国选手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强势登顶。跳水女子10米台的比赛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陈芋汐以 432.65 分稳定夺冠，收获个人首枚亚运单人项目金牌，也是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二金，卢维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冠亚军，孟之队就此拿下了本届亚运的第七金。在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比赛中，男子组中国队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以42秒152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登顶。随后由罗雪黄、苑丽颖、蒋雨露、王丽娟组成的中国女队又在女子团体竞速中成功卫冕，男女双线奏卡一日双金，尽显集团优势。当然除了金牌的结果，看比赛过程，今天中国选手在很多项目上也有令人动容的表现。比如羽毛球女双，刘胜书、谭宁鏖战了1小时50分钟，以1-2惜败于韩国组合李少熙、白荷娜，无缘三连冠。首局胜谭挽救了多个局点，以28-26险胜。决胜局战至18平的时候，刘胜书左腿受伤，申请医疗暂停，重返赛场后跑动明显受限，连丢了3分。他带伤坚持完赛，赛后坐轮椅离场，这份拼搏精神令人动容。此外呢，举重男子110公斤级，刘焕华收获一枚铜牌。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0-2输给了朝鲜女足。上半场打成0-0，第53分钟，朝鲜队安福英主罚任意球，姚伟头球解围失误，击中门柱，弹入自家球门。最后中国队又丢一球，止步于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还有羽毛球的男双决赛，杨伟坑王场对阵印尼黑马卡尔南多马丁，两王组合也是正为时隔36年的亚运男双金牌而战。因为上一次中国队夺冠还要追溯到1990年的李永波、田秉义。此外，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奥运冠军李雯雯参赛。在抓举项目上，李雯雯保持领先，现在正在进行挺举项目的较量。即将开始的还有跳水男子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参赛。王宗源已经连夺了1米板和双人3米板两金，今天要冲击本届个人第三金。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李浩、刘婷婷，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云烟

0: 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问，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郭家坤表示，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郭家坤指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也为进一步推动一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塔 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

号晚，自16号以来，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亚运快报，亚运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0-2不敌朝鲜女足，止步半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将有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收看。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0: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1: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0: 模仿。
1: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3: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2: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3: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2: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4: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2: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5: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2: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5: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2: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6: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7: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6: 就
7: 纳闷
6: 了。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2: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1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
8: 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2: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9: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2: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0: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11: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0: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3: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14: 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 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带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3: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14: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3: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14: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呢，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1: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呢，除了剪除网木、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2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0: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15: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 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0: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6: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17: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他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6: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17: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6: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17: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0: 选板材要环保，
21: 三棵树小森板
20: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3: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邱勇副部长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环境，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本系统撤稿论文常态化核查处理机制，进一步压实科研单位主体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支撑有关方面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麦尔丹·穆盖提表示，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当地时间28号表示，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马林还表示，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正处于扩张期，公司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扩大至目前的4倍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当地时间28号宣布，将继续采用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执行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但只有在该飞船改进设计后才会开展新的载人飞行任务。亚运快报，在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雯雯夺得金牌。 此刻提示，记者获悉，珠海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已顺利竣工，新增52条查验通道，将于明天10点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秦澳人员往来将更加高效便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0: 还会为您聚焦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3: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2: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原

0: 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1: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0: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1: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0: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2: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多家线上超市电商平台宣布收取包装费之后，福建省福州市一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正式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 0.45 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5: 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一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会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1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1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4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区大多是在 0.8 元至 1.2 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形。 原产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4: 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5: 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七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以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质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4: 确实。好的，张金玲。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7: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6: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7: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6: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2: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4: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10月3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10月6日到7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5: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赛场的最新赛况。今天上午开始呢，羽毛球单项5场金牌争夺战陆续开打。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现场报道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市啊，还是一宫市的羽毛球综合体育馆，都下着非常大的雨啊。可能这个天气呢，也对我们的球员的状态有点影响。今天的混双呢，蒋振邦、魏亚欣开局的状态进步得很快，开局打得比较自如，上来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我们要夸一下魏亚欣，他在前排的封网做得很出色，而蒋振邦的后排点杀和双跳也做得比较灵活，战术多变。魏亚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的后排重杀，而今天这对印尼组合谢尔纳维、马尔瓦主要抓的是魏亚欣的头顶区，利用魏亚欣的这个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攻击他的上三路啊。魏亚欣几次回球下网，而6-6的这一分呢，我觉得蒋振邦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个确实呢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今天蒋振邦几次身体的低位想去起球，效果都一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情况。而在技术线接回来呢，蒋振邦也是明显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度，他和魏亚欣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连续的软压收吊和点杀得分。而魏亚欣的强网呢也是打得非常凶，但是呢因为蒋振邦此前的这个几次点杀出现了一些下网的情况，这种坏手感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也随之传染，也影响到了魏亚欣对于球路的判断啊出现了问题。但是亚邦组合呢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在关键分上啊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从14-8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一直追到了19-0，把比分给抹平了。在关键分上，蒋振邦和魏亚欣一直可以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和站位，导致对手连续在场上出现失误以及配合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亚欣的连续重杀，导致回球出界，中国队也是拿到了混双第一局的分数。第二局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连续得分的态势，一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比较大分数的领先。因为在羽毛球比赛当中啊，一旦取得了4-5的一个领先，可能这场比赛就不会有太大悬念了。最终我们的混双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还是依靠着经验稳住阵脚赢球了。羽毛球女双赛场由我们的盛坛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河那里少熙，这是老对手了。这两队组合呢多次在世界羽联的巡回赛上碰面，我们可以说李白组合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两边从第一局就打得难解难分，从1-1啊一直打到20-20，甚至23-23，第一局打了非常久，一直到28-26才拿下了第一局啊。而且局点的一分，我们也是抓住对手一个小小的脚步失位不到位的情况，配合失误，刘胜书谭宁连续的高位下压，才以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依然是在缠斗，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第二局我们处在追赶者的姿态，关键分上啊，白河大的两次点杀拿分，而我们的注意力和脚步移动出现了不到位的情况，让对手率先拿到了局点。此外呢，由于我们的注意力下滑，在落点的判断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第二局失利，两边进入到了决胜局大战。第三局呢，我们注意到盛坛组合明显是放缓了比赛节奏，希望呢能够恢复体能，而且也呢通过慢节奏打乱白河那李少熙的部署。但这个部署呢战术实际上效果一般，因为呢对手也是经验丰富的，他们发觉了我们的意图，决胜局18-1。刘胜书啊确实是出现伤情了，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的小腿后侧啊，而且伤情不太明朗。比赛的最后阶段呢几乎变成了谭明1-2啊，一个对方两个。但是很可惜我们在关键分上没有能够赢球，最终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此外呢，在刚刚结束的男双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坑王场也是1-2失利啊，拿到了银牌。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 融入党和国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系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规划部署了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提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推进考古工作和文明历史研究，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管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提升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深化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任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彭小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彭小春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8号要求军事审查机构对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称后者在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国途中就把消息捅了出去，属于严重违反军事审查规定。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率先披露，内塔尼亚胡当天中午搭乘一架私人飞机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并在当地停留4个小时，其中1个小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次日，这家电视台继续爆料称，会谈在阿布扎比一座机场举行。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金牌。亚运会射击场今天产生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团体金牌，射击的项目的金牌数现在达到了17枚。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北京最低气温回落至14度左右，休息时请关好窗户，盖好被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先来说一说中国科学院今天宣布启动前沿突破计划，哪些项目入选，如何向科学极限发起冲击。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我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呈现哪些发展趋势。
0: 今天呢，还是世界心脏日，面对总是沉默发病的心脏病，我们该如何读懂心脏的求救信号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7: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个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6: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6: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7: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0: 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

0: 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2: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1: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3: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4: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 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8: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7: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T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7: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8: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7: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8: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研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9: 您的血压是收压，
10: 脉率正常，
7: 在杭州余杭区仓田街道泰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 1.2 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泰妍社区居民朱生祥：
9: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0: 小溪，小溪，等我唱着歌。
1: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溪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演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2: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三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1: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3: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1: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4: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心脏的健康。统计显示呢，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全球头号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达到了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那么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8: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9: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8: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9: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 要有心衰的可能。
8: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0: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8: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11: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呢，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可能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10: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8: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9: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核武器，而在于掠夺和分裂伊朗，他们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我们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25，在河北廊坊市大城县，北纬38.70度，东经116.39度，发生2.2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9号警告称，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根据最新数据，自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伤亡4481人，超过180000人在10个省份流离失所。当前仅约60%的医疗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亚运快报：亚运会拳击项目迎来首个半决赛比赛日，赵轩负于女子54公斤级卫冕冠军朝鲜名将方哲美，女子65公斤级比赛中，李舒不敌印度选手帕尔文，两位首次征战亚运会的中国姑娘均收获铜牌。此刻提示：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于今晚在湖南长沙举行。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即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还将关注美国星舰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为何提前结束任务。
0: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日方承诺撤走美军低风，又同时演练长射程导弹，意欲何为。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0: 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郭家坤在答问时表示，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6: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郭家坤表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6: 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25号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
6: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一起了解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3: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位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2: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于28号进行了星舰火箭的最新一次发射，这是该型火箭的第14次发射，也是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为实现商业化迈出了坚定的一步。不过，在飞行过程当中，火箭2级出现了发动机故障，导致原定10小时的飞行缩短至3小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3, 2, 1。
5: 美国中部时间28号7:50左右，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1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在火箭2级上升段，一台猛禽真空发动机提前关机，经团队评估后决定继续推进飞行任务。约25分钟后，第2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蓝天白云之上，星舰成功吐出星链 V3 卫星的瞬间，引发人们的欢呼。
6: Just casually cruising around it. Oh, there we go.
5: 此前的星舰发射主要涉及亚轨道飞行，即绕地球飞行半圈后，在约1小时后降落海上。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不过，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7: 那么它一开始最初设计的这个轨迹呢，都是采用一个亚轨道，也就是呢，它的速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低宇宙速度，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轨迹的近地点并不在这个大气层外，这样呢，即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它的轨迹呢，自然也会直接回到大气层内。我们知道，包括这个超重助推器和星舰飞船本体，那么它呢都不是完全正常的。那它的这个1子级呢，其实它的发动机呢也出现过故障，而2子级呢，也就是星舰本体，那么它这个星舰2子级呢，它实际上有6台发动机，那这6台发动机呢，其实有1台发动机出现故障，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决定就是说呢，本来他是要飞行更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决定提前让他重返大气层。那这个呢，也是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确保呢，他不会因为失控原因长期滞留在大气层外，最后就是导致落点没法控制这样的一个意外的这个情况。
5: 业界认为，如果按目标成本运营，实现星舰的完全复用至关重要。此次飞行并未进行旨在实现重复使用的尝试，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就星舰入轨的挑战对他来讲还不是最大，最大的是它在轨道高度星舰的回收，因为它个头很大，它运输能力超过100吨，如果它满载发射的话，那这样的星舰它显然就非常贵。那如果你想让这种星舰有价值的话，就要实现重复使用，而且最好能够

0: 是全系统重复使用，这也是马斯克的目标。但是他能否尽快的实现？实际上，星舰目前来讲，它最大的挑战是进度，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因为星舰承担的任务，它在美国未来的重返月球任务中承担了很重的戏码啊，包括载人登月系统，包括空中的燃料转移，其实都是星舰要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星舰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完成入轨和回收。
1: 星舰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开发的全球最大、推力最强的火箭，将在该公司计划构建的太空数据中心项目中承担运送人造卫星等关键任务。该机型投入商用将是公司实现增长的关键。另外，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在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载人登月计划。杨宇光指出，实现这两个目标都不容易。
2: 的确，离实现这两个目标呢，还都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载人登月。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载人登月来讲呢，其实从一开始公布这个方案来看，我们在业界呢就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论，包括采用星舰这样一种这个只有两个子级的这个运载火箭呢，其实进行这个深空的这个发射，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那它的基本逻辑呢，是通过可能多达十次的这个推进剂的补加来实现它飞向月球。我们分析了一下，要实现作为月面着陆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整个的过程呢，它需要的速度增量，或者说它改变自身速度的能力呢，超过8000米每秒。这样一个单级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么它就是要拥有这么高的速度增量，这个从系统设计来说，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巨大的这个星舰，那么它呢，其实能够送到月球表面的载荷呢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这个整个过程中它对可靠性的要求也非常高，因为要进行载人，就是星舰这样一个如此细长的物体，在落到月球表面的时候稍有不慎，那么就是或者说月球表面稍微这个不平一点，那都有可能造成它的翻倒倾覆，而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关键节点又太多，所以说呢，未来它依然是充满风险的。
3: 晚高峰，观军情。
4: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26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计划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投入陆上自卫队常设成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型导弹的射程约为1000公里，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
5: 此前9月8号至24号，美日澳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了该演习。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应用，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6: 所谓25式陆基反舰导弹是日本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改进型，但是12式反舰导弹射程仅约200公里，属于典型的防御性武器，而25式的射程直接飙升至约1000公里，同时采用了隐身设计和新型发动机，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和打击精度。针对日本防卫省将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的企图，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7: 日本的这套25式反舰导弹平时呢部署在九州岛熊本市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战时呢一方面它可以依托这个驻地进行作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进行机动作战。即便它的机动范围啊仅限于九州岛，它的导弹射程覆盖的范围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参加演习很可能会演练海上防控以及攻击对方纵深基地的科目啊，特别呢是演练从美日的外部的侦察体系获取目标实施打击的科目。需要指出的是呢，这种导弹采用了一定的外形隐身设计，再加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它的突防能力并不比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差。
6: 近段时间，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9月中上旬，日美澳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该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此前，俄外交部已就低风导弹系统部署问题向日本递交抗议照会，要求日方停止部署此类进攻性装备。张雪峰认为，日方企图推动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实现常态化部署，一旦落地，或将对包括俄罗斯远东在内的东亚地区形成较大军事威胁。
7: 美国和日本无意将这套系统完全撤离日本，那只不过呢，部署换成了存放地点呢，从鹿儿岛改为了冲绳加守纳基地。但实际上呢，存放和部署呢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这套系统在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最大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要想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就要部署在所谓的一岛链，距离亚洲大陆、距离俄罗斯都比较近。但是在日本部署地方系统呢，会受到日本国内民众、地方政府以及邻国的强烈反对。所以呢，美日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办法，参加完演习之后呢，又以存放的名义将停留日本，最终它要形成在日本的常态化的部署。如果说部署在日本北部，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重要军事目标，所以呢，这套系统的威胁还是不能轻视的。
6: 针对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俄方表示考虑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武器系统。张学峰进一步指出，日本不断加深与美国的军事捆绑，持续把进攻型远程导弹纳入常态化联合演训，长此以往，日本可能将逐步摆脱美国的管控，给东北亚安全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7: 如果日本对俄罗斯的这种抗议呢始终置之不理，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进攻性的威慑举动啊，比如说派出轰炸机、海军的舰艇进行巡航啊，包括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向日本施加压力。美日呢在亚太地区不仅仅相互捆绑，那么在这期间呢还演练进攻性的远程导弹的相关的科目，势必会加速地区的阵营对抗，激化地区矛盾，从而呢在东北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250系列导弹的发展和列装已经完全脱离了防御的合理范畴，而美国对于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采取默认甚至鼓励的态度。如果说长此以往，日本呢可能会成为脱缰的野马，美国对它的控制和影响也会被削弱。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是田径项目的收官日。今晚的亚运会田径赛场，中国选手会参加哪些项目的角逐，有哪些看点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9: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第二十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收官日。那今晚呢，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大赛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往后看，女子链球、男女的800米、男子的5000米和三个接力项目都将陆续决出金牌，中国选手将在七个项目当中全线亮相。首先呢是女子链球，这也是中国夺金概率最大的一项，赵杰、张家乐组成双保险。巴黎奥运会季军赵杰本赛季掷出过78米22，19岁小将张家乐更是以78米64刷新过亚洲纪录，专项赛还突出过79米62。两个人在全锦赛包揽了前二，实力在亚洲断层领先，夺冠悬念极小。真正的看点是能否再破亚洲纪录，以及双子星良性竞争，谁更能胜出。随后的女子800米，吴红娇、李春辉双双晋级决赛。吴红娇小组赛是以2分03秒37跟跑晋级，战术沉稳。小组赛日本文莱选手抢在第一第二，决赛对手以日本、印度等为主，双人作战可互相策应，目标锁定奖牌。男子800米全国纪录保持者奚霄恒出战，预赛1分49秒82，小组第一晋级。他去年全运会跑出过1分45秒48，刷新全国纪录，也代表着中国男子800米的历史最高水准。隐患在于昨天1500米决赛，他带伤出战，仅列第12名，状态成疑。卡塔尔日本选手是他冲击奖牌道路上的主要对手。男子5000米、万米全国纪录保持者王文杰将会登场。他5000米个人最好成绩是13分35秒58，为国内现役第一，历史第八。25号万米决赛，他曾经是28分38秒14名列第四，赛后呢坦言与巴林选手仍有差距。而今晚最大对手正是万米的卫冕冠军巴林名将巴莱乌，王文杰的目标是弥补万米的遗憾，冲击奖牌。今晚的大戏是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这也是这个项目首次登上亚运舞台，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小项，谁能拿下这个历史首金，悬念十足。中国短跑接力现在正处于巅峰，昨天男女4×100双双卫冕，女队42秒96，男队谢震业领先夺冠，可以说中国队是首金的最大热门。主要对手呢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和泰国队，交接棒的稳定性预计将决定成败。接下来两项是女子4×400米接力和男子4×400米接力。女子接力，印度队长期称霸亚洲，日本紧随其后，中国队以冲击奖牌为目标。 男子接力，印度、日本、卡塔尔实力突出。此前4×400米混合接力，中国队仅列第五。今晚接力收官战，期待有所突破。总的来看，七项决赛，链球与混合接力冲击希望最大，中长跑与4×400以冲击奖牌为主。中国田径在收官夜能交出怎样的答卷，也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8: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9月30号当天，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十一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而不是9月30号。夜高铁呢，只在这几个特定凌晨开行，买不到白天票的旅客可以等待夜间的车次尝试一下。
4: 明天至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值得注意的是，明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
5: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完成全部撤军的最终期限。撤军后，伊拉克要求各武装派别的武器收归国家统一管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公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

0: 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3: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7: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用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8: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交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6: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1: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

0: 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8: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4: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7: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1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7: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3: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6: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6: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

0: 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1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5: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4: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 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13: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16: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4: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16: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3: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4: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7: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4: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1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2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3: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 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时间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试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1: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城秋假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2: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3: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 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5: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5: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6: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5: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6: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1: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0: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2: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0: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3: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0: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4: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0: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4: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0: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5: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0: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5: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6: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 3.3 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1: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2: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1: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2: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1: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3: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0: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

0: 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1: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2: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3: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 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星春的解读。
6: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办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9: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10: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

0: 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于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1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
1: 对，
0: 手机厂
1: 而
0: 商也
1: 且
0: 不
1: 它更
0: 太
1: 新
0: 愿
1: 换
0: 意。
1: 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
1: 是
0: 合
1: 有可
0: 规的
1: 能。
0: 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0: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押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向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2年3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

0: 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0: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运营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 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盗窃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三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小朋友，秋天到了，你看到秋天里我们的身边有哪些变化呀？天气凉爽，不那么热了，树叶从绿色变成黄色，有的还变成了鲜艳漂亮的红色，小草变得枯黄，在很冷的地方，夜晚河面结出薄薄的一层冰。抬头仰望天空，是谁在天空中画出人字形的美丽图案呀？原来是从北方飞往南方去过冬的大雁群。那么到了秋天，大雁们为什么要迁徙飞往南方去过冬呢？它们在飞行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排队，而且还会排出一字形或人字形呢？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大雁的迁徙。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要聊的是大雁的迁徙。秋天到了，大雁为什么从北方飞往南方呢？秋天的时候啊，大雁从北方飞往南方并不是怕冷，是北方冬天没有食物了。因为大雁主要吃水草、嫩芽、草籽儿以及水生的植物，到了秋季，北方气温下降，湖面结冰，草地枯黄，水里的水草、地上的草籽儿都会消失，大雁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很难活下去。而南方呢，冬季温暖，湖面不结冰，植物的食物充足，大雁飞到南方越冬，能吃饱了过冬。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大雁们又会飞回到北方繁殖。北方的夏天日照时间长，昆虫水草多，食物很丰富。而且呢，在北方，大雁的天敌更少，也适合筑巢孵蛋，养育小雁。有的小朋友问了，大雁的身上有厚厚的羽毛，它们应该是很耐寒的呀。这位小朋友说的没错，大雁的羽毛很厚，本身是很耐寒，是冻不死的。大雁迁徙的关键是食物短缺，不是怕冷。科学小聊吧，我们来聊大雁的迁徙。大雁在迁徙的过程中会排成队，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呢？因为呀，鸟类在扇动翅膀的时候，翅膀的顶端、尖端会产生一股向上的上升气流。大雁们排队飞行的时候，队伍后面的大雁正好利用前面大雁翅膀产生的上升气流拖着自己飞行，减少空气的阻力，这样能节省体力。据科学家们测算，大雁们排队飞行，每只大雁可以节省大约30%的体力呢。那么小朋友，你说在这个队伍里，谁飞行起来是最累的呀？对，是领头雁。领头雁它没有气流可以借力，它飞行的时候是最累的。所以啊，大雁排队飞行时，领头雁会轮流的更换，不会一直由同一只大雁来带队，这样来保证整个雁群能够长途飞行。
另外呢，大雁迁徙排成一字形或者是人字形还有另外的两个作用，第一是为了方便警戒，如果

队伍整齐，就更方便于观察四周，及时的躲避老鹰等天敌。第二就是防止掉队，保持队形，方便小雁、体弱的大雁跟上队伍，维持群体联系。所以呀，大雁迁徙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大雁懂得几何学，而是它们长期演化形成的生存本领。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大雁的迁徙。接下来呀，我要和小朋友们讲一讲大雁迁徙途中的其他科普知识点。首先是迁徙的距离和速度。大雁一次迁徙单程可达几千公里，够远的了吧。第二是飞行速度，平均是每小时大约60到90千米。大雁们白天赶路，晚上会停下来休息觅食。第三就是大雁不会一口气飞完全程，中途它们会在湖泊湿地停留几天，吃东西来补充能量，再继续出发。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大雁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怎么认路的，或者是说关于大雁的导航本领。大雁长途迁徙不靠记忆，是多种导航方式的叠加。首先是太阳定位，白天它们依靠太阳的方位来配合体内生物钟判断方向。第二是星空导航，大雁夜晚飞行依靠星星的位置来辨别方向。第三是地标识别，大雁飞行的时候会记住山脉、河流、湖泊等大型的地形。第四就是地磁场的感知，大雁的体内有特殊感知结构，可以感受地球磁场，这就好像是它们自带了指南针，可以辨别飞行的方向。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我们再来说说雁群的分工与叫声。飞行时大雁不停地鸣叫，这是用来互相联络、鼓励和提醒危险，维持队伍不散开。雁群呢，一般是家庭或者小群体组成，成年的大雁会保护幼雁，弱小受伤的大雁会被保护在队伍的中间。大雁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的风险。大雁在迁徙过程中啊，会遇到暴风雨、大雾、迷失方向，会遭遇猛禽的捕食，有的时候还会撞到电线、高楼。有些大雁体力耗尽，无法完成迁徙，只有强壮的大雁才能顺利的往返。另外呀，也不是所有的大雁都要长途迁徙，生活在温暖地区的部分雁群，如果它们全年食物充足，就不用长途迁徙了。候鸟迁徙是一代代遗传下来的本能行为，到了季节，体内的激素变化就会触发迁徙冲动。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聊的是大雁的迁徙。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世界心脏日，健康的心脏是我们成长的小动力。早睡早起，合理吃饭，多多运动，保持开心好心情，爱护心脏，守护健康，每天活力满满，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有趣幽默的童话故事等着小朋友们。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们先来听金波爷爷为小朋友们写的童话故事。天上挂着一轮圆圆的大月亮，胖妈妈背着小胖小在月亮地里走路，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月亮地儿白花花，照着娘俩走回家。小胖小趴在妈妈背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啪，小胖小的一只小红鞋从脚上掉下来了。小胖小不知道，胖妈妈也不知道。小红鞋掉在马路上，他大声地嚷道：喂，等等我，喂，等等我。小胖小没听见，胖妈妈也没听见，他们走远了。小红鞋踢拖踢拖往前追，追了好半天也没追上。小红鞋哭了起来。正巧这时候，一位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爷爷从这里经过。老爷爷问小红鞋：你哭什么呀？小红鞋说：
10: 小胖小把我掉在马路上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好朋友另一只小红鞋了。我们俩一起走路，一起睡觉，谁也离不开谁。可是现在呢，我孤零零，他也孤零零。 说着说着，这只小红鞋又呜呜地哭起来。老爷爷赶紧劝他：别哭别哭，我带你去追。
2: 小红鞋跟着老爷爷踢拖踢拖往前走，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好久也没追上。
10: 天黑了，小红鞋想坐在马路边等小胖小。
2: 老爷爷不放心说：
11: 要是有人把你捡走了怎么办？还是先跟我回家吧，明天我再帮你找。
2: 小红鞋就跟着老爷爷踢拖踢拖回家了。小红鞋来到老爷爷家，半夜里小红鞋睡不着，想哭也不敢大声哭，他怕吵醒了老爷爷。
10: 这时一只小老鼠从床底下哧溜哧溜跑出来了。
12: 小红鞋，你哭什么呀？
10: 小老鼠问。
2: 小红鞋说：
10: 我找不着我的好朋友了。
2: 小老鼠安慰他：
10: 别难过别难过，我先做你的好朋友吧，明天我帮助你去找好朋友。 小红鞋又不好意思地说，还有天黑我怕。
2: 小老鼠说，
12: 别怕别怕，我和你作伴。
2: 说完，小老鼠就钻进小红鞋里。一会儿，小老鼠和小红鞋就暖暖和和地睡着了。
13: 第二天，天还不亮，小老鼠早早就醒了，它和小红鞋一起去催老爷爷起床。
2: 老爷爷见小老鼠热心帮助小红鞋，直夸它是一只好老鼠，他们就一起走出家门，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小红鞋踢拖踢拖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老爷爷，老爷爷后面跟着小老鼠。墙头上坐着一只小花猫，听说他们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也不和小老鼠打架了，就跟在他的后面踢拖踢拖走出了院子，来到小巷里。小巷的墙角下卧着一只小八狗，听说他们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也不和小花猫打架了，就跟在小花猫的后面踢拖踢拖走出了小巷子，来到大街上。大街上有好多小娃娃要去幼儿园，他们听说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就跟在小八狗后面踢拖踢拖往前走。去上学的小哥哥小姐姐也来了，去上班的叔叔阿姨也来了，大街上来了好多好多人，都跟着小红鞋踢拖踢拖往前走。交通警察叔叔看见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只小红鞋，他走到小红鞋跟前，立正敬礼。
14: 请问小红鞋，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
2: 大家帮助小红鞋一起回答，
12: 我们去找好朋友，我们去找好朋友。
2: 这时交通信号灯的绿灯亮了，交通警察叔叔嘟嘟嘟地吹起了哨子，保护他们过马路。小红鞋又和大家一起踢拖踢拖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唱着歌。两只小红鞋，一对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永远不分手。他们正一面唱一面走着，忽然听见远处也有人在唱，不分手，不分手，去找好朋友。只见迎面也走来一支队伍，啊，领队的正是另一只小红鞋呀，它的后面跟着小胖小，小胖小后面跟着胖妈妈，胖妈妈后面跟着小老鼠、小花猫、小八狗、小娃娃、小学生、叔叔阿姨，哎呀，好多好多人，他们也是在找好朋友小红鞋呀。两支队伍在街心花园汇合了，两只小红鞋拥抱在一起了。帮助小红鞋找朋友的老爷爷、小胖小、胖妈妈、小老鼠、小花猫、小八狗等也拥抱在一起了，大家又唱起了歌，好朋友，好朋友，永远不分手。

0: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子里，镇上的人们呀，胆子都很小。后来怎么样了呢？一起听故事吧。有个男孩叫小卡里，小卡里的家住在卡巴镇上，这里的居民呀，胆小而勤劳。他们依靠酿制啤酒而生活。有一天夜里，小男孩小卡里听见了啤酒桶咕噜咕噜滚过街道的声音。听见啤酒桶滚过街道的，还有卡巴镇的其他居民。他们中间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顺便再提一下，卡巴镇的居民都是胆小鬼，所以呀，他们都只敢躲在家里，透过门缝看。只见一个黑影儿滚着好几个啤酒桶往镇外走去。黑影儿滚啤酒桶的样子啊，就像在赶一群羊。啊，是一个大胆的贼，他在偷啤酒。可是卡巴镇的居民只会躲在家里面，心里祈求着说，
1: 给我们留下一些吧，我们还指望用这些啤酒换钱呢。
0: 这些啤酒桶里有一个是小卡里家的，小卡里的妈妈在啤酒桶上面画了红色的标记KL。 小卡里看到家里的啤酒被偷走，很着急。那样的话，妈妈就不能用啤酒换钱了，没有钱，小卡里一家就无法生活。很多年以前，小卡里的爸爸因为不想做胆小窝囊的男人而离开了卡巴镇。妈妈说，
1: 其实你爸爸是天底下最胆小的人，他连在这里住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0: 妈妈每次说起来都会流泪。小卡里的妈妈在门缝里看见自己家的啤酒桶咕噜咕噜滚远了，心疼地流着眼泪。她也是一个胆小的女人，却独自抚养着小卡里。小卡里不愿让妈妈伤心，他跑出去追啤酒桶。那个黑影看见小卡里追上来，把啤酒桶丢在路边，跑得更快了。小卡里还一直追，追到玉米地边上，黑影停了下来。他转身对小卡里说，
1: 哦，太好玩了，第一次有人和我玩。
0: 小卡里惊奇地发现，那是一张毛茸茸的狗熊脸。接着，从玉米地里走出一位狗熊妈妈，她对小熊说，
1: 嘿，你太调皮了，卡巴镇上的居民都胆小，我们不能去吓唬他们。
0: 她看见了小卡里，觉得非常意外，她说，
1: 哦，很多年了，我们怕吓坏了卡巴镇的居民，所以从不去打扰他们，一直都孤独地生活在这里。
0: 接着，熊妈妈从路边找回了啤酒桶，原来那些咕噜咕噜滚着的啤酒桶都是空的。熊妈妈在空桶里装满了玉米汁，让小卡里带回卡巴镇，以表达熊的歉意。小卡里推着咕噜咕噜的啤酒桶回到卡巴镇，卡巴镇的居民全都打开了门，他们为小卡里鼓掌。小卡里把玉米汁分给大家，并且告诉大家熊的故事。一位大婶说，
1: 哦，我以为胆小不关别人的事，谁知道也会影响别人。
0: 一位大叔说，
1: 哦，真是很奇怪呀，我感觉自己的胆子大多了。如果这时候真的有贼来，我不会让这孩子独自去追了。
0: 后来，小卡里的爸爸也回到了卡巴镇，因为他听说卡巴镇上的所有人都努力想成为一个勇敢而勤劳的人，就像小卡里那样。今晚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明天晚上8点钟，正兴姐姐还会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小朋友，晚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

0: 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1: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5: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4: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6: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4: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7: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8: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9: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5: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5: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7: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7: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8: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9: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

0: 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
5: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6: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7: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8: 没有悬念，
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5: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9: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5: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0: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

0: 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3: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 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以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以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2: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3: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2: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3: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核武器，而在于掠夺和分裂伊朗，他们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我们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 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五月，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取得重大战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田径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由陈瑜杰、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金牌，陈瑜杰收获本届赛事第三金。在亚运会田径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78米27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74米83摘得银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出行集中，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购买机票时，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或正规票务平台购买，出行时请提前通过航空公司、机场官方 APP 网站或客服电话了解航班动态、值机时间和安检规定，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做好个人随身物品自检。如居民身份证遗失、过期、忘带，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或机场公安质证窗口等正规渠道办理临时乘机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供给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

0: 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1: 啊，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嗯嗯，对。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它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双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欲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嗯嗯，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它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1: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在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0: 嗯嗯，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1: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

0: 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嗯，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呢，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0: 嗯，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啊，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运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的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
1: 设
0: 施，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它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呀、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的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物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残崽之后，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 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他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啊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只有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化石，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 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啊，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的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

0: 假设这个大熊猫啊，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啊，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啊，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啊，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5胎7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啊，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啊，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啊，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的。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假设啊，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吧。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啊，这个大熊猫啊，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它去交流啊，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它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和口令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

0: 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哎，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嗯，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

0: 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啊，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这项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嘛，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0: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1: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他们其实最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

0: 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嗯，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应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正足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萍萍、福双、富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萍萍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何欣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下午6点发布天气公报，今天白天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3: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 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明天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6到14度。 10月1号 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 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 那在10月1号前后，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 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 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 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 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 2号仅有8度， 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 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 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 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 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 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 从10月1号开始， 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 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 10月1到2号，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 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 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 长沙19度， 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 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
4: 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3: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 吹考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 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 而近地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闷在近地面散不出去，冷空气一来就直接打破了逆温层结，有利于空气的上下运动，从而稀释污染物的浓度。而降水就起到洗的作用了，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滴雪花的降落带到地面上来，是我们常说的湿沉降。 但是如果冷空气太弱，或者说冷空气结束之后大气又静稳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4: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3: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

0: 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花生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1: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夏霜是一回事吗？
0: 霜冻和夏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夏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0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1: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0: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初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俗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热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26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度，东经105.1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
0: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10米台和男子3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10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是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芋汐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0: 男子3米板的王宗源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的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是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宗源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0: 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8枚金牌。8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 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1: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6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2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艳娜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一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一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三米板的。那我觉得从梯队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芋汐她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五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0: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2个小项，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过往的比赛，男子十米台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冲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哈？
1: 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十米台就是男子十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10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三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十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啊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队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仁杰手里，但他们的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一定不要小看，他是2024年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并且这个运动员在20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5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期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0: 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哈。感谢孙雪的连线。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五个单项的决赛，三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一枚金牌。连线一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0: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公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公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公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的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蒋振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他在前排的这个封网和强网做得非常出色，而蒋振邦在后排的点杀和收吊也比较灵活，战术很多变。而魏雅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在后排的重杀呢？而且今天这对印尼组合希尔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啊几次都是抓这个魏雅欣的头顶区，利用魏雅欣的这种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去攻击他的这个头顶。魏雅欣呢，因为准备不及时，几次回球下网，而这个6-6打平的这一分，我意识到啊，这个蒋振邦确实今天因为比赛开始的比较早，而且这个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现了这个堵车，而且这个塞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的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踢出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也是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魏雅欣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牙收吊和点杀得分。而今天魏雅欣几次强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有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魏雅欣，让他魏雅欣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呢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邦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了。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啊，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一分一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在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魏雅欣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这个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雅欣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雅欣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3: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男团也是就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很想去争回。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被他们打的同时，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吧。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0: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
2: 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这两队组合啊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得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吧，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 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归不及时的一个问题。理由胜出，谭明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了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赫纳两次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圣坛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赫纳李绍希的一个部署。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赫纳李绍希呢，因为也非常了解圣坛，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赫纳李绍希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明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18的一分啊，中国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因为刘胜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明啊1-2哈，一个打对方两个，这样确实很难拿到分数。18-18之后呢，中国的圣坛组合就没有能够再得分，最终是18-21决胜局失利。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

0: 而男双的这场比赛呢，梁伟坑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坑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
1: 出现了逆转，但在我印象中啊，梁王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被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所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已经大概得有三四次了。 现场目睹了梁王组合被对手逆转，而且每次都是先下一局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分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呀，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梁王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 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三四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0: 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1: 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01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雯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 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就是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三把抓举170、180、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就要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 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秘书长呢去打过了继续的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 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重了之后怎么才能起到186？而且，那个在前训练的时候，我去举总局举重馆，我去问刘焕华，他的教练跟我说他已经能达到190了，但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抓举状态如此的低迷，而且要的公斤数这么小，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庞秘书长给我的一个回复说是刘焕华出现了一个伤情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赛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到了挺举呢，刘焕华开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 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挺举抓停举开把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的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 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是差一点儿，有点摇晃啊，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挺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男子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报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6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2: 嗯，
1: 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雯雯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雯雯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啊，都是就王一般的成赛。最终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310，拿到金牌。确实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当然啊，我还要给各位再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震惊的话。其实李雯雯在这个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还并不是我们中国举重队最好的选手，因为还有一位叫李岩的选手，他要去下。
2: 嗯，李岩的成绩其实呢，整体上来说会更好，因为今年整体上我们是两边这个比赛是用不同的队伍去打这个亚运会的。就之前呢，国内的选拔赛呢，排名比较靠后的运动员去出战了亚运会哈。好，我们听听李雯雯赛后的一个采访。
3: 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赶，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赶的感觉。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开始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去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把今天的比赛是把每一把做好就好了。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今天就是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7: 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好，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丢了两个球，第一个球呢是53分钟姚伟的一个绝杀，第二个球呢是克罗地亚的一个绝杀。这场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足赛场。今天下午呢，女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足0-2输给朝鲜队，没能够进入亚运会的决赛。详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丢了两个球，第一个球呢是53分钟姚伟的一个乌龙球啊，这头球顶的，这如果是对方门的话，这顶的是大死角，顶的非常好，但可惜呢是个乌龙球。那79分钟时候，对方是左路啊，制造我们禁区内的混乱，这个明永成啊，第一射打了个下角，2-0啊，这个比分能和这场场面完全对等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啊。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失利呢，我认为呢是在正常范畴的，因为无论从比赛数据还是从场面来说，中国女足呢都是弱势的一方。从比赛一开始呢，我们就被对手呢基本是属于这种压制的状态。那么只不过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兵力呢集中在防守这方面，因此呢丢球呢没有很多，而且丢球来的呢相对还是比较晚的。 但是确确实实，因为你总处于一种守势或者处于一种被动之中，那么丢球呢是难免的。而且呢，今天呢，我可以说这次呢，中国女足呢在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它丢球主要呢是源于这个定位球啊，这个防守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整个我们被动挨打，整个场面被动的这么一个缩影。因此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输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比赛和大概半年前那个亚洲杯啊，亚洲杯，我们当时小组赛末轮取胜朝鲜队的当时的这个比赛，其实阵容有一定的区别，但只有两个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输了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我们缺少变化。我们在亚洲杯之后，似乎呢这个球队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说今天。
1: 我觉得这个输球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确确实实是完败。朝鲜队现在整个世界女足足坛的实力呢，在各年龄段当中都是在亚洲比较靠前的。这场比赛像您说的，从控球率上，从有效的射门和射正数上，朝鲜队都是完全的领先啊。所以说，半决赛打朝鲜，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对我们来说难度就很大。 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要关度的是回顾一下整个的亚运会的赛场，我们的主要练米利西奇啊，新老交替的节奏怎么样？有没有呈现出执教的水准？因为上次我觉得就是我们属于度过了难关，米利西奇的执教官。那这次呢，是否会在媒体当中和球迷当中产生一个新的啊，或者是一个旧的问号又重新被刨出来了？
2: 怎么说呢？我觉得。
3: 中国女足呢，确确实实在米利西奇教练带领下呢，实际上是在追求啊新老交替啊，或者说是提速这个血液更新的。但是呢，从效果上来说，并不理想。那么，其实我可以举例来说啊，在本场比赛中呢，我们对于像张睿啊、像姚伟啊、吴海燕，还有王霜这样的老将的依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了张睿，张睿打完今天这场比赛。 他为国家队的出场率已经达到了180场，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呢是绝对冠绝，整个的女足国脚历史的这个出场最多榜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一方面呢，说是张睿的这个作用确确实实非常突出。反过来也说出，衬出呢现在我们这支球队还在啃老。那么一名36、37岁的老将啊还在。 中场这个前仆后继，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反衬出是一种令人这个怎么说呢，有悲凉的这么一个现实吧。确确实实，我们新人还没不足以啊，能够去挑大梁啊。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和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还是靠的是王霜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0: 这个教练员其实我们说要去总结的话呢，就整体上想去培养提拔年轻人，但是呢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又会退缩。就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就一打大赛就把这些老将推上去，然后呢一些不关键的比赛呢年轻队员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场和这个去使用呢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这波试试这些，那波试试那些，它没有一个方向感。包括我个人有时候观察联赛里面一些好的这种年轻球员，他也没有完全的面面俱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执教思路还是以完成比赛任务和这个比如阶段性大赛的战绩为目标的，而不是说他想要一个就是中国女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战术打法到人员上的一个真正的更新换代，对吧？这我们觉得慢慢能看明白了已经，是吧？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现在中国女足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呢就讲比赛和小时聊这么多啊，那我们目光再转向田径赛场，请进呢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呢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哈，中国选手发挥得很出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在田径项目里的表现，像这个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啊惊险获胜，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
1: 混合四乘一呢，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四乘一他也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就是优势相对来说啊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博尔布森。啊，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一百还是在二百，他呢来支援泰国队，就是有点一拖三，有点带不动。但是，就是泰国女队其实比泰国男队那三棒是要强很多的，所以他给到卡农塔。特别有意思的是，陈玉杰，女子四乘一和后头四乘一都跟卡农塔处在一棒啊，就都是他俩跑最后一棒，所以他俩赛前还老聊天，相视一笑。但在交接棒的过程当中，布森已经为卡农塔建立了一个长达接近五米的一个优势身位。
0: 陈晨这边的信号呢不是很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比赛呢的确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比赛中有一些收获。之前像男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大家也看到了，就泰国队呢虽然说啊现在能力最强的运动员就是整体上就是不要就是三个人的能力不行，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三个人的能力不行让这个啊这个最后啊那个我们说跑得最快的运动员翁颂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前面的积累。所以接力比赛呢这方面还是很关键，就大家需要依托于彼此的这个能力啊，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而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要把这个你的优势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陈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啊。
2: 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伦塔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四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确实这一棒啊，陈玉杰作为17岁的年轻小将，是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其实男子四乘一在交接棒最后一棒的时候，像谢震业也是处于在追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啊，最后一棒作为明星棒次，陈玉杰17岁作为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三金一银吧。对，这样一个成绩，确实在国家队历史上这么小的年纪，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对，相当于田径的张展硕。
0: 就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还是很有这个看点的。那其实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没有夺金的项目当中，像男子撑杆跳啊、男子的800米啊，包括女子4×400米接力，我们也多少有些进步哈。这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2: 首先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就是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蒋雨桐是上海的第一棒，然后广东的孔莹莹是第二棒，然后安徽的周丽第三棒，黑龙江的左思雨是第四棒。其实我觉得孔莹莹、蒋雨桐和周丽这三棒完成的都不错，左思雨确实在实力上面跟他们稍逊一些，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能派出来的在这个赛季当中四百米相对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全运会之后是有一个调整期的，那如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把上个赛季全运会状态最好的刘云兰和没有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莫加蝶如果派出来搭档孔莹莹和周丽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阵容。但即便是这样，蒋雨桐、孔莹莹和周丽都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孔莹莹和周丽的第二棒和第三棒，保证了左思雨在最后的时候呢，能够相对能够稳住前三的身位，最后是以第三名撞线。哪怕是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准一线、非一线阵容的队，我们依然可以拿到一个铜牌的位置。中国女子四乘四这些年，包括女子四百，其实能拿得出手的人并没有男子四百那么多，所以真正原本是大家寄希望于男子四乘四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姑娘们我觉得是稳住了身位。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像李晨阳今天就是状态确实是还发挥不是那么的稳定。另一个李晨阳在雨中啊基本上也是发挥到大概一个就五米八零，这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这是中国雨战当中最好的，但是一旦下雨确实对撑杆跳来说呢考验升级了。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雨战的话，可能对于年轻选手面对厄内斯特奥比纳也就是蔡华强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心里面有所底气。对，然后奚霄恒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战术方面的问题，虽然今天霄恒是刷新了全国纪录，把自己在全运会当中夺冠的成绩进一步的刷新了，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骆和晃还是这个像巴林队的这些队员，这个整体的实力都在1分44左右的水平，甚至是骆和晃是黄种人里面第一个打开1分44来到1分43区间，职业生涯两开1分44进1分43，面对这样的人他第二圈是比你快得多的，无论你第二圈再怎么快你也很难超过去。所以我觉得呢男子的800和1500无论是奚霄恒还是刘德柱在本届比赛当中这个技战术方面都有待提升。反而我们看今天晚上像吴红娇虽然是2分04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两位中国姑娘的打法实在是太成熟了。我们就说像李春辉在最后的非终点直道尤其最后一圈他突然顶上来，按照教练员之前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两个人在前面形成了关门，吴红娇是从内道突出去，然后如果没有李春辉先上来领跑，吴红娇是在内道已经被锁得很死了，但李春辉从外道两个人一夹就把包括菲律宾选手和巴林选手往中间一挤，两个人就很难冲出去。这个时候在前面关门关了200米，他挡住了耐力好几个加速点，至少两次加速点，这样的话就给了吴红娇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余量机会。吴红娇本来是在高原在成贡基地训练的时候呢训练量有点太大了，最近的状态始终恢复不过来，那就是心态呢有点没自信，但是李春辉给他壮了一下胆之后这一下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本届比赛当中像女子1500米的李春辉能拿银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从1974年开始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我们3金5银8块奖牌都是在1974年到19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巴林包揽了6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6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春辉这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成绩，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像苏倩知道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辉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
0: 对，
2: 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0: 嗯， 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2: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两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3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外，就是两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之外，陈元将是在110米栏当中夺冠，这个是相对来说意外的惊喜。整个日本队在这次呢，原本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有可能在男子竞赛当中给我们风铃的一个情况，甚至在女子竞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就是在出征名古屋之前，大家压力其实是不小的，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中国队确实表现出了就整体运动员还是非常大的心脏，稳稳地拿下了比赛。你像这个男子铁饼项目、男子三级跳、女子100女子800等等这些项目都发挥不错，其中呢在17块金牌当中有4个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的男子三级跳的素文17米42女子100的陈玉杰11秒06，张家乐在今天晚上是78米27，他是破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的 PB 77米33的成绩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说破了亚运会记录，破了亚洲记录，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张家乐在今年衢州就是78米64的成绩。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博南的这个后台数据供应商这个 info 系统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被投诉很多，一直在数据当中出错。他的记录的是赵杰的 PB， 就是原亚洲纪录78米22的成绩，所以说他把这个78米27算成了亚洲纪录，其实不是亚洲纪录。另外呢，亚洲纪录现在其实张家乐还在申报，他的这个79米62的成绩是在今年9月12号淮安的全国链球单项赛当中投出来的。由于那是一个三级赛事，我们在申报确认的时候呢，世界田联在确认的时候有一个等待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呢目前还没过，所以这个79米62的这个亚运会记录目前还没被正式认证，但这个成绩在全国目前是有效，同时这个正在申报过程当中必然会完成啊。另外第四个亚运会记录呢，就是闫子仪的标枪一枪下弯的70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所以说这些4个亚运会记录，17块亚运会金牌，我觉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李春辉在女子1500的这个银牌像金牌一样重。其实陈兴华的男子10项全能的银牌8012分，排名全国历史第8号成绩。这个呢，就是金牌和银牌在亚洲历史当中，如果能开8000分大关拿到，而且要记住2天雨战。8000分大关，陈兴华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少见的，在雨里边能开8000分。一共我们历史上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就2个人，一个是谢海峰，辽宁的谢海峰，一个是吉林的陈兴华，能破8000分大关。所以这个8000分的亚运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绝对是一个田径强国的认证指标。所以这块银牌对我们来说像金牌一样分量沉重，甚至比部分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次比赛当中，其实包括像牛春阁的这个银牌，还有就是像这个江苏的王琦在男子链球当中丢掉的这枚金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原本我们是20块金牌的任务，我觉得像牛春阁和王琦这个金牌确实是回去要总结一下，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面临对手追得很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其实正常水平就是碾压级别。那这样的遗憾，我觉得可能是年轻运动员未来需要总结的。所以在这次整个的这个田径赛场当中，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可圈可点，而且呢基本上我觉得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一些指标。对，
0: 其实这届比赛呢，整个的贯穿过程中都在下雨，就你个人的感觉，就这届比赛的成绩会受到这个一直在下雨这样一个天气的影响有多少啊？
2: 会的。其实我觉得像陈元将 虽然在今年比如说他的衢州的13秒13，然后日照的13秒14，这是全国田径冠军赛和全国田径锦标赛两个赛事体系的历史当中的赛会记录，但是他在亚运会当中赢村竹拉希德的这个13秒15，我觉得在雨战里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你想雨里面能跑出13秒15，就像2012年当时上海钻石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刘翔跑了一个12秒99，那个在雨里面跑12秒99，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那年没问题的话，那实在是就奥运会是太有希望了。雨里面能跑的话，那即便就是在比较干湿的场，就比较干燥的场地上面，那一定是成绩可以更快的。而且我们是扛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运气，包括村竹在预赛当中

0: 当中，在雨里面，前谷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七个篮之后，在雨里明显是后两个篮有点跳篮的感觉，还能跑13秒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如果前谷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拉希德有全谷俊介两个队友撞的，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所以这个8米17啊，对于石宇豪来讲克服了多大的心理恐惧和障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依然还是可以在雨中这样平稳的发挥。而现在张家乐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78米27的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是在雨里投出来的，如果没有雨，女子练球无论是护笼当中，因为我们仔细其实观察到了，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张家乐其实摔了一下在护笼里面，由于这个护笼里面地面清理不是那么及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这个小姑娘还能够以19岁的年龄这么稳定的发挥，因为她10月22号的生日，现在还19岁，没有过20岁生日，所以依然还可以一投比一投好，每一投前四投，每一投成绩都在涨。这是我观察他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投7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他第四投还能出好成绩，第五投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投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投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投比一投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子怡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凯姆林罗杰斯发挥的更加稳定。
1: 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仪式，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项目明天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获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

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两枚。中国跳水队明天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北京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和最低气温均可能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5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 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普时的誓言：人在，号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普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他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

0: 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0: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3: 这个时候我们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 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向

0: 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我跟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1: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 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15: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4: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4: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16: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些，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4: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

0: 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十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2: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3: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4: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3: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2: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5: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2: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二十五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6: 1934年，九三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

0: 就是红军李锦，他们都很年轻，就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0: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的赤足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0: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5: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
6: 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5: 哎，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新搬到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6: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7: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6: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8: 当时我种了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了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6: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8: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根据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6: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9: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6: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0: 喝泉州青槐茶。
6: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6: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6: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0: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6: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0: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12: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 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3: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 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

0: 事。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那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七天七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8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8月4日到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8月20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8月15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1、第3、第4、第30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

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米到4000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0度上下。1935年8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八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1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走出40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滋滋，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3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
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颗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七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七个人的皮带吃掉了六根。吃到第七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尔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
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

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佑。班佑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夏秋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佑，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3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都多。光是草地，他就先后过了3次，前后长达1个多月。朱德听说不少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缝衣针弯成鱼钩，到水塘边。

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右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右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豪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0几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罗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1: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啊展。
2: 哟，老秦啊，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3: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啊？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2: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3: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4: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3: 啊？有伤亡吗？
4: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3: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得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2: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3: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5: 秦总，
3: 赵省长，
5: 秦总啊，
3: 周总监，孙总，
6: 秦总，
3: 你们怎么过来的？哎呀，
5: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6: 是啊，
5: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3: 对，好，油井、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6: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7: 是呀，
6: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7: 对，
3: 是，大家坐吧。
7: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3: 坐不住也得坐。

0: 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1: 李靖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2: 嘿嘿，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要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
3: 好
0: 好的，
1: 黄金分队。
2: 好，
1: 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4: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哎呦，
4: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啊，我也光了。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4: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大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能出油气的那一天，他请你喝可以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5: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靖。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6: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7: 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6: 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0: 啊，
6: 仪表显示 F-2 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8: 什么原因？
6: 正在排查。
8: 冯总，您怎么来了？
6: 啊，
8: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9: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哈，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1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6: 没有异常。
9: 机械动力呢？
6: 也没发现故障。

0: 明白。怎么搞定？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这里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是，逐一减压，
0: 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2: 那就开始。
1: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他对症吗？哎，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0: 关键时刻。 在我这儿干了，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沈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成分占了7年，谁也调出宇宙作业，雪中赶工，飞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调头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儿。
1: 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
0: 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是。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应该可以，但是。
1: 怕有什么疏漏，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掠过的坚决掠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
0: 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2: 有的。
1: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 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3: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系脖巨指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
1: 心潮难平，方总，哎，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4: 哎，
1: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4: 好，我去拿。
1: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 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0: 是啊。
3: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石的惊心动魄。 想想驼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吴师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0: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3: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0: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3: 明白。
0: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3: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2: 啊，好。
4: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
3: 下海了，他亲自上阵。
4: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1: 太好了，
5: 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1: 李静，注意安全。
5: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好不好？拜托了。
1: 李静，什么情况？
5: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不是了，你还是信我，好好在这儿坚守岗位。
1: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
3: 太好了，
1: 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6: 好，
7: 火炬点燃，准备。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什么？
1: 方总，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 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 它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
2: 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
3: 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它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
4: 以深海1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深海1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1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 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那里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0: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1: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0: 模仿。
1: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2: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4: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3: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4: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3: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5: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3: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6: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3: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6: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3: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7: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8: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

0: 不能过户呢？我
1: 就
0: 纳闷儿。
1: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2: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2: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4: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2: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5: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6: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

0: 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 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1: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 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知识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 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AI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 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
3: 像集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集综合的交叉问题。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 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4: 12年来，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0: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石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 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压担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5: 持续开展
2: 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4: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7: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3: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8: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9: 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8: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9: 一般来讲，它是不

0: 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示范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2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4: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粒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3: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 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个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0: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桑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1: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0: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2: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0: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2: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0: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1: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多家线上超市电商平台宣布收取包装费之后，福建省福州市一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正式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0.45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 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

0: 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1: 嗯，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一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会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1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1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4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区大多是在0.8元至1.2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景，原厂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0: 嗯，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1: 嗯，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2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7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与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质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0: 嗯，确实。好的，张金玲。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4: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3: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 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4: 在我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3: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3: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3: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4: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3: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 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4: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银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6: 您的血压是收压，
7: 压力正常。
3: 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太岩社区居民朱生祥：
8: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9: 小西小西，等我唱着歌。
3: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10: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三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3: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8: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3: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11: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

0: 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1: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3: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3: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10月3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10月6日到7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4: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超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工企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3: 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嗯嗯，对。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它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霜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力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嗯嗯，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它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3: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

0: 居的，他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在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1: 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0: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的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0: 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啊，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运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 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啊，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呢，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
1: 设
0: 施，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它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呀、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的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 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

0: 西周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在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产崽之后，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啊，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 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啊，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它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它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啊，安排它们啊，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啊，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跨种，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 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啊，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的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5胎7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了。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假设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嘛。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大熊猫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它去交流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他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 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啊和口令啊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它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它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他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哎，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

0: 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地上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啊，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啊，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啊，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啊，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0: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哈，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1: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啊，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啊，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啊，他们其实最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 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

0: 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嗯，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对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平平福双赴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平平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何欣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 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3: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4: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3: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4: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十度，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六到十四度。十月一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二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十月一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3: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4: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3: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4: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而近地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闷在近地面散不出去。冷空气一来就直接打破了逆温层结，有利于空气的上下运动，从而稀释污染物的浓度。而降水就起到洗的作用了，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滴雪花的降落带到地面上来，是我们常说的湿沉降。但是如果冷空气太弱，或者说冷空气结束之后大气又静稳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3: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4: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化身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3: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4: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零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3: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4: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初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俗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 水的比热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 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1: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2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

0: 和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归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2: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3: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

0: 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 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6: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7: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6: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8: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6: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9: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6: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10: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6: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10: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6: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11: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6: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11: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 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

0: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1: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0: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3: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0: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3: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0: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4: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0: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1: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4: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3: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1: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 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

0: 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星春的解读。
0: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

0: 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1: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0: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1: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0: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1: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押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话，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向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

0: 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离原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2年、3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呢？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呢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0: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运营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尝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上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1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 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三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2: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金智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

0: 红四方面军攻下大别山，第二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 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 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 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 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 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四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 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
1: 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编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 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 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 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 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在定

0: 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他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3: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对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 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十九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4: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布县境内。1988年，迭布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布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5: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弹出去。
0: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 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

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突破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
14: 剩下几百块了。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16: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
18: 留下了347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 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1934年11月16日， 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0: 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1: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0: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16: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25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0: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25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2: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点，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0: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25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25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6: 90年前，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

0: 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两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5: 1934年九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5: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这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6: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

0: 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2: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3: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3: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4: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5: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5: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根据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6: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7: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

0: 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2: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3: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2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 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9: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2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1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1: 第66集。
22: 第二天上午，魏达夫再一次离开法华镇，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又换乘了2辆电车，跑到二马路大舞台对面，找到那家小吃店，好好吃了一顿早点。他最喜欢这家店的生煎馒头和砂锅馄饨。 吃饱喝足，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松了松肩背，起身出了小吃店，走到了三马路申报馆。报馆门口靠墙蹲着许多报贩，面前的地上铺着油布，布上放着各种报纸。申报发行量大，每个报贩手底下都有很多报童，所以凌晨申报发行，报贩们把报纸折叠点数发给报童，然后依旧守在申报馆墙边。烧完几小时，望平街上别家报馆也会把报纸送到这里，交给申报报贩，再由他们发给报童。报馆底楼是印刷厂和排字间，魏达夫在二楼营业厅柜台打听，说自己要在报纸上发一条广告。报馆的人把魏达夫领到了广告科，他说这条广告必须加急刊登，明天早上就要见报，广告只需刊登一次，但他愿意花刊登一周的钱，而且愿意支付加急的费用。他把拟定的文字交给负责接待他的吴小姐，还顺口夸了吴小姐的新发型，问她是在哪家著名理发店做的头发，说她要去报告女朋友。他并不着急离开，盯着吴小姐，一字不差地把那段文字誊录到稿纸上。吴小姐被魏达夫夸得心花怒放，倒也没有对他的百般要求心生厌烦。开了单子，付了钱，广告的事情算是办完了。魏达夫看看时间，又问吴小姐，能不能让我用一下电话？吴小姐指了指窗边架子上的电话机，电话那头是陈千里，他对魏达夫说，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喝酒，也不用回法华镇，让他找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到顾家宅公园门口跟他碰头，有事情让他做。放下听筒，魏达夫笑着对吴小姐说，今天没事了，老板刚刚让我休息，不要回公司，要不我请吴小姐午饭。这一回吴小姐没有理他。
4: 出了申报馆已是下午一点，魏达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报馆周围有三个人盯上了他。望平街上有一个，三马路上有一个，在三马路对面街角上也站着一个。他打算去二马路上的悦来川菜馆，他觉得吃一点辣的食物可能比较适合他此刻的心情。距离川菜馆还有几十步，一辆小车靠近魏达夫身边，他觉得有异样，转头看那辆车，身后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22: 魏先生，找了你好久，欠了人家钱，你忘了吗？
4: 他想回头，但后脑勺被人用手按住了，两个肩膀上也各有一双手。这时候从前面过来一个人，抓住他佯装的衣领。魏达夫认出了这个人，在电车上就看到过，他甚至还跟着自己换了一趟车。昨天晚上跟卢中德说过那番话之后，魏达夫就预料到会有人来抓自己。他半夜一直睡不着，事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后半夜他去了陈千里那间牛奶棚，想把他叫醒，但陈千里也没有睡着，依旧背靠围栏坐在干草上。月光从棚顶气窗照射进来，两个人就蹲坐在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陈千里跟他想的一样，昨天晚上他在小酒馆里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会不对他感兴趣。
22: 几个人把魏达夫按进了汽车后座，后座的另一侧坐着游天笑，他被夹在游天笑和一名便衣特务中间，前座除了司机也坐着一个特务。一路跟他到这里的那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了车，另外两个消失在二马路的人群中，行人并没有注意到街边发生的这一幕。是绑架，但魏达夫没有叫喊，他知道 对这些人叫喊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皮肉多吃点苦头。汽车并没有朝龙华方向驶去，反而顺着浙江路向北开，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带到哪里。魏达夫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4: 魏达夫在车上被人用黑布蒙了头，隔着头套他只能看见一些光亮和影子，但在蒙上黑布之前，他看到了汽车越过马路中间巨马排成的长龙。上海的马路他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他猜他们要把他押送到闸北。停车前他听到汽笛声，火车在铁轨上咣当而过，声音那么近，他想这里一定在北站附近。进门前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上，趁乱他从头套下面的缝隙看到了外面。他熟悉房子，看见一个墙角就能想出整幢楼房的样子，他马上猜到这儿是莱安里。他隐约记得莱安里有一家旅社，他很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地近北站，是租界华界交错之地，两处的警察巡捕都不愿意跑到这里来，附近出没的人品流复杂。去年年初日军轰炸闸北，不丹火车站、宝山路、新民路上楼房俱毁，遍地瓦砾。因为正对着火车站，莱阿里弄堂房顶和天台上埋伏过十九路军，当时有几百名日军试图从莱安里进窥火车站，被居高临下的击溃。但是那么一来，居住在附近的平常人家就住不下去了，只要有办法全都逃进了租界。如此莱安里成了赌场烟馆的冤首。除了这些，也有很多当铺和鸭头店，出没其间的除了赌徒、烟鬼、妓女、流氓，剩下的也就只有擦鞋匠和卖烟的小贩。魏达夫知道他遭到绑架，被人蒙着脑袋押进旅社，周围的人就算看见也不会当回事儿。只要进了房间摘下头套，他就有数了。
22: 他被押上楼，但是不知道具体方位，房间被人腾空了，里面只有一张床，卫生间是跟外面的套间合用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住，窗子下半部分被木板封死，上半部分也钉了铁条，只剩下几条窄缝。他从窄缝向外看，远远看见很多铁轨，也能看见后车楼一角，车站主体被陆局大楼挡住了。他知道多看无益，就往床上躺下了。虽然床上没有被褥，光剩着床板，但他一夜没睡，倒下便睡着了。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还梦见了自己早已去世的父母亲，可实际上没过多长时间便被人从梦中粗暴地叫醒。魏达夫隐约记得梦里最后几分钟他被一大帮人围着踢打，而他刚睁开眼睛就被两个人一把拖起来拉到房间外面。外面原是套间的起居室，家具也被搬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两把椅子，桌前放着一把。魏达夫心里有数，这就是审讯室了。这房间本就没有窗，外面那扇窗也被封了一大半，再加上关着门，审讯室里一片昏暗。有人打开桌上的灯，这是特制的审讯室聚光灯，人家发明这种灯原是打算在舞台上用的，却让他们用到这里。这灯亮得吓人，魏达夫被他一照，眼睛顿时一阵刺痛，灯光聚拢在一起，光圈拢在他身上，这下他觉得周围更加黑暗，隐约看见桌边有两团黑影，前面那个他勉强辨认出来是侦缉队游队长，坐在侧后方那个人就完全面目不清了。 房间里面沉默了很久，见或外面有几声火车进出站的汽笛声，可是传到这个四处密封的房间，声音也似乎隔得很远。火车过去后，房间变得更是死寂一片。魏达夫竭力让眼睛避开直射的灯光，但灯光好像可以从任何角度笼罩住他，怎么转头也让不开。他被照得浑身发热，冒汗，头开始疼痛。光线突然好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隆隆作响。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9集。
5: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以及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

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15日晚上7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与会者武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开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力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
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存在着明显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来看，应该说这个时候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尽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地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与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生再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富诗意又极具深意的境界，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出自于庄子的大宗师一篇，也出现在天运篇。原文是这样说的：泉河与相与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有一天庄子路过一条干涸的小河，看到河滩上有两条鱼，正在互相用口水来湿润对方。庄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鱼儿说，河水干了，我们只能够用唾液来保持彼此身体的湿润。这就是相濡以沫的原意。这样的情景也许会很令人感动，但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不是正常的，甚至是无奈的。鱼难道想这样吗？鱼不想这样。现在非常流行养鱼，有美丽的鱼缸造景，有很完善的换气和清洁设备。但假如我们是鱼，还是宁愿在江湖里自由自在的悠游，而不愿意被拘束在鱼缸里。相濡以沫是凄凉时的幸福啊。所以庄子才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通常赞美的是相濡以沫的深情，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无疑是感人至深的。然而庄子这位思想家却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告诉我们，这感人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的前提。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江湖，正面临着灭顶之灾。相濡以沫是绝境中的不得已，而相忘于江湖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自然而自由的常态。庄子通过这个对比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他并非否定相濡以沫的善意，而是揭示了所有建立在匮乏与困境之上的亲密关系，其本身恰恰昭示着一种根本性的不自由。他将我们的目光从对困境伦理的赞美引向了对生命本然状态的追求。对鱼儿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水终于涨上来了，两条鱼也回归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在自己最适宜的地方快乐的生活。相濡以沫有时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或是无奈，与其如此，倒不如他们在江湖中游弋的时候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更为幸福。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或许更需要坦荡淡泊的心境来面对吧。 那么这个江湖象征着什么呢？它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道。道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是一切生命得以滋生的最广阔、最深厚的母体。它弥漫于天地之间，无为而无不为，滋养万物而不干涉，成就一切而不居功。庄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正常而平凡的感情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庄子的这句话就被误解了，并以讹传讹几千年。相濡以沫对于鱼其实是一个极端可怕的状态，相忘于江湖显然呢不如相濡以沫煽情。但这是鱼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即使由于河水干了，迫不得已要相濡以沫，也是为了要保存体力，期待着能有相忘于江湖的机会。按照庄子的思路，如果能够活下去，情愿不要这样的相守。可是那活下去的两条鱼，在各自的生活中，是不是还会偶尔念及另一条鱼的好？是不是还会时常回忆那个充满了鼓励和希望的河滩呢？忘记的，如果全都是苦难，倒也罢了，只怕是还有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即便活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还能如从前一样快乐吗？能够忘记的鱼，或许是最快乐的。而如果其中的一条鱼不能忘记呢？不知道庄子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庄子没说，我们也无从知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原话。从文中可以看出，庄子并不喜欢相濡以沫的状况。

伴侣、朋友和家人身上，渴望一种相濡以沫式的绝对共压力，也让自己变得脆弱。健康的爱是帮助对方找到他的江湖，并守护自己的江湖，然后在这片共同的广阔中欣然相望。在个人的成长中，我们是否过于依赖某个平台、某段关系、某种身份，汲汲于经营人脉，仿佛离开了这些，自己就无法生存。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发展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一片内在的江湖。如此，你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从容自若。在社会的心态上，他倡导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共同体意识，不是通过紧密的捆绑和互相的责任，而是通过每个个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自由，从而自然地形成一种和谐，就像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万物并育而互相不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朋友们，相望于江湖是庄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个体与整体、自由与和谐的终极理想图景。当我们能够从各种相濡以沫的悲壮与疲惫中走出来，不再满足于在干涸的河滩上做相互的救命稻草，而是去追寻那片名为道的广阔而自由的江湖。当我们能够安时处顺，让生命顺应自然的节律，我们便重返了江湖。那时，我们便能与天地万物，包括与我们身边的人，在精神的浩瀚的水域中相视一笑，默逆于心，而后相望于江湖，各自在逍遥中成就生命最本真的安宁与欢愉。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关于自由的最深沉、最慷慨的礼物。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4: 对吧
3: 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
4: 这
3: 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

0: 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13: 新闻聚焦：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12: 直击现场，国防大学昨天下午举办时代楷模王继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13: 环球军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1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纪念活动，引导广大官兵汲取奋进力量，锻造圣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聚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报道。
14: 叫先烈乖。
15: 松柏寄哀思，英魂永长存。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瞻仰丰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官兵们在深情追思中感悟初心使命，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袁春，
16: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17: 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
15: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日，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了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在追思缅怀中激发奋进力量。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秋季入伍新兵来到新疆库尔勒烈士陵园，通过参观纪念馆陈列的珍贵史料，聆听英烈戍边事迹，新兵们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筑牢从军信念，厚植家国担当。新兵李帅斌
18: 来到烈士陵园，聆听了英烈守护南疆、建设边疆的事迹，我会带着对英烈的崇敬扎根边疆，将他们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
15: 薪火代代传，强军担使命。连日来，全军多所院校和基层部队纷纷开展主题纪念活动，赓续英烈报国之志。空军勤务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学员前往红色纪念馆和革命烈士陵园敬献鲜花，回望峥嵘岁月，在致敬英雄中砥砺强军初心。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专题学习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引导官兵以英雄为榜样，坚定听党指挥、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韩良，
19: 开展祭奠英烈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缅怀追思的仪式，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红色教育。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牢记军人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5: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针对任务动态分散、野外驻训等实际，解放军和武警多个基层部队创新纪念形式，开展云端缅怀、线上追思活动，让英烈精神浸润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搭建起云端课堂，连线参战老兵，线上重温战斗故事，感悟英雄精神。正在执行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举行线上祭扫缅怀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战斗意志。空军某部 聂笑笑。

0: 一代代英雄先辈挺身而出，无畏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实绩告慰先烈，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和平。
1: 致敬英雄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人民英雄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认真研读英雄事迹，观看纪实影像，并结合岗位实际深入开展了向张超烈士学什么、舰载机事业怎么干专题讨论，激励全体官兵勇担使命向战冲锋。飞行学员袁阳，
2: 能够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是我的荣幸，也是时代带给我的奋斗机遇。我们把每一次起飞都当成是对英雄的承诺，都当成是对英雄的回应。
3: 本台消息，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3: 本台消息，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挝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为深入学习王己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奋进攻坚的精气神，汇聚强军兴校的正能量，昨天下午，国防大学举办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黄兴，特约记者段文军的报道。
4: 来，我们以热烈掌声向报告的成员表示欢迎。
5: 在国防大学国防大讲堂，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 六位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依次走上宣讲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己。时代楷模、王己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黄明。
6: 王己的先进事迹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身上有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有一名革命军人的冲锋的无畏，他身上还有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王己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
5: 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王己为大学官兵们讲述了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一路迎难而上、不断向前冲锋的人生经历。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杜斌。
7: 王己同志一心耕耘，为战育人。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自强不息、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5: 报告会结束后，国防大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王己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报国、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勇攀高峰、科研卫战的使命担当，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良师风范，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强军新校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不懈奋斗。国防大学教员李元龙。
8: 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年轻教员，我要向王己同志学习，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也要有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我会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
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9: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3: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 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

0: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点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6点18分左右。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经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四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一名水兵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关键抉择、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还批准成立了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组织，也就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秘密成立的党组织一头连接党中央，一头立足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地区，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作战行动，使贵州省的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4: 1935年1月，我们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维汉就接见了当时红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叫吴亮平，他带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几岁的人，这是我们贵州地下党书记，叫林清。林清呢，见到李维汉以后，就详细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人数呢有40多个，这就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最初的样子。当时呢，他们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委，所以这个9人工委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贵州省党组织的基本情况。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清任书记，邓志革、钦天真为委员。林清呢，同时兼任了贵州遵义的这个县委书记。这是长征途中我们党中央批准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工委会委员的这个钦天真呢，这时候就应接到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他说他叫杨涛。事后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潘汉年，他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遵义赶来。潘汉年呢，向钦天真交代了中央的3道指示。第一道就是贵州党组织要做好面向遵义、重庆、备考云南的这样一种准备，把川黔滇边的斗争连成一片，替红军牵住滇军，叫滇军不要过来。第二条就是想办法要搞到国民党在这一带的作战的那个军用地图，甚至包括他们电报的密电码本，还要搞清楚他们那个时候飞机和地面识别的一种标志是什么，这三样东西都非常的重要。第三一个任务呢，就是省工委，你们要负责掩护潘汉年本人经过广西、香港去上海，恢复当时我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了的联系。
3: 这三道指示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和空中识别暗号。中共地下党员缪正元潜入103师电台部门，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的密电码。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专职负责情报汇总、伪装转运，打通我党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脏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4: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缪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103师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103师电台的台长的铁皮箱里，那个钥匙呢，他拴在他自己腰上，所以呢，这是非常困难的，是搞到这个密码本。缪正元呢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了，平时他很少说话，但是发报机啊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恰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缪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缪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腹泻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陆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借这个剿匪之名啊，调出了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军事详图，又从航空处弄到飞机和地面识别的那个联络标志。1935年3月，这时候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三月下旬呢，三渡赤水进到川南，随后呢，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千军西进云南。这套神仙仗打的前提就是红军拿到这个密电码以后啊，中国军委二局就实时的翻译出了蒋介石调兵的电报，知道蒋介石每天在重庆的行营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个军用地图呢，就补足了我们红军楔形的图件，地空这个识别标志，就让红军夜间行军的时候啊，能够避开国民党飞机的定位，也知道何时伪装成中央军来迷惑敌人。秦天真同志晚年曾经说，他说红军四渡赤水啊，之所以打得那么漂亮，和我们当时省工委冒死送的这个密电码本地图，以及这个黄大陆在千军上层拖住何之仲这个部队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二渡赤水的时候啊，汪精烈曾经命令何之仲那个部队到二郎滩来堵红军，命令点完呢就通过我们这个缪正元的手，省工委没有人开枪，却让我们上万的红军队伍在40万敌军的夹缝当中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只耳朵。
3: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党在贵州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共贵州省工委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唤醒民众救国热忱。同时，贵州省工委组建军事小组，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播撒革命的火种。
4: 到1935年7月19号，在贵阳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特务们破门而入，当场有好几位的党员同志就被敌人抓住了。林清啊正从乡间赶回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占了。走进房子的时候，迎面就是特务的枪口。两天之后，林清、刘茂龙、吴少勋这19个人全被人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抓走了。当时的警备司令啊就设宴劝林清说，林清啊，你才24，你当我们个专员好不好。林清当时就把酒桌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踩杠子啊等等，把这个林清的肋骨断了2根。 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恋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地下党员。当他们和林清等人接触以后，对了一些暗号，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董亮清就趁着夜色到这个牢房里告诉他们说呀，我想办法放你们，但是呢他一次只能押上一个上厕所，所以啊只能走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生死只有一张牌了。当时林清就说，茂龙啊，你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以后对党有用。结果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林清那个牢门的时候，林清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礼，刘茂龙啊就翻墙逃走了。林清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9月11号清晨，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

0: 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3: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4: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3: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5: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5: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5: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7: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

0: 外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1: 追平了，
12: 加速，陈玉杰
11: 穿过了太空，
12: 漂亮，
11: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4: 举重，
15: 漂亮！
1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4: 完美收官，
15: 没有悬念。
1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3: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0: 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新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大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100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下跌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幅为 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3: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3: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3: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 50%， 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 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 60%。 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7: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5: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7: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5: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3: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2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0: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3: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8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8: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 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一到二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5: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

0: 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1: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9: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7: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10: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8: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购房人按照正常

0: 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4: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5: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到六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5: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6: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5: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6: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
4: 一听这些词汇呢，就能听出来这都是非常前沿的科学领域和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具体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8: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个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7: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 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7: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8: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3: 基础研究瞄准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却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所有科研领域里最难实现突破的方向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极限突破。那么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到底怎么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10: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整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7: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压担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11: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基础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新闻纵横，
13: 追问新

0: 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十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3: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4: 第一次来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5: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6: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6: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7: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7: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8: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

0: 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1: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之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6: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利物浦墨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8: I will say it straight.
9: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7: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伯纳姆上任十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 19% 回升至 26% 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8: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啊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7: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9: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十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就在本周四。
10: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7: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工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以及企业税主要税率。这几项税种覆盖英国约2/3预期税源，大幅压缩政府财政操作空间。今年7月底，财政大臣希利已和伯纳姆联名致信所有内阁大臣，要求各部门削减既有预算，为新政腾钱，不能靠新增拨款支持改革。这意味着伯纳姆的民生重建计划从提出之日起就与财政纪律紧密捆绑，而福利、照护和养老金等刚性支出正是无法绕开的存量难题。崔红建分析，
8: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啊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地去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伯纳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7: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11: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7: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伯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红建指出，
8: 如果要确保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啊，对伯纳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伯纳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啊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呀，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伯纳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伯纳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他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发布会，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将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今天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11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文件要求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今天到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今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今天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将公布，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制造业 PMI 能否重回50荣枯线之上，这是观察3季度末经济景气度的重要先行指标。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跳水、射击、射箭、场地自行车、柔道、攀岩等项目都将有金牌产生。中国跳水队能否蝉联包揽并冲击跳水百金，成为最大看点之一。柔道、攀岩也是中国队的冲牌重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与卫冕冠军韩国队争夺决赛门票，我们期待年轻一代创造新的佳绩。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并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处一个1/4区，王新宇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
1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我是刘磊。
1: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拉克军方称美军将于今天完成撤离，彻底结束长达23年的占领。全面告别美军后，伊拉克能否迎来持久稳定？
1: 规范营销话术，拒绝甩手掌柜。金融网络营销新规今天正式施行，怎样守住网络金融营销合规底线？
0: AI 批量拨号，智能话术精准诱导，2月上千人被骗。低息网贷新套路，暗藏怎样的陷阱？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0: 听见丰收，到海南三亚去听90后陈真年怎样等来又一片蔚蓝。
1: 绝地逆转，中国队夺得4×100混合接力亚运历史首金。中国男足亚运队今天将与韩国队争夺决赛入场券。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欧盟能源专员29号说，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这种情况凸显了欧盟对外部能源依赖的脆弱性。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曾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该计划还需提交欧盟成员国审议。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